大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的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这开车在路上啊，和我们车息息相关的啊，其中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买车险。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啊是黄金的续保期。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我没钱赔，这该怎么办呢？还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所以呢，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进行了求助。经过查询呢，发现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就顺利化解了。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呢替你找到对方来追偿，你呢就不用再跟对方去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也特别提醒各位，代位求偿的前提呢是你得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咱们在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你指路。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记好了，发送车险两个字。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一到周末呀，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睡懒觉，哎，好好放松一下，补充一下睡眠。想要睡得舒服又轻松，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它既能支撑咱们的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咱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曲度，睡得更轻松。而且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设计，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地托住咱们的颈椎，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晚上也不容易塌陷变形。而且那种冰冰凉凉的面料质感啊，透气不闷汗。市面上这种品质的户型枕动辄上百块。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推出了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没谁了。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的话呢，还可以再立减10元，折算下来呢，单只到手只要73块钱，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了。而且呢，孩子马上要开学了， UP 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四种颜色可以选，单只只要49块钱起，同样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转眼的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每一条都能见证孩子的蜕变成长。平常呢都是我们说，接下来咱们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解锁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福利名额所剩不多。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一到周末呀，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睡懒觉，哎，好好放松一下，补充一下睡眠。想要睡得舒服又轻松，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它既能支撑咱们的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咱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曲度，睡得更轻松。而且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设计，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

来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一路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0: 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晋新高速的新乡段11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7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大车道呢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说到连霍高速渑池段事故的影响，目前呢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是从观音堂站到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提醒大家注意了。因为抢修施工呢，晋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到8月24日，也就是明天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了，您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为大家实施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那这会儿呢，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啊，跑几台还是比较顺畅。大家在通行的路上的时候，一定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您会怎么办呢？我们先听一下咱们的车险顾问小李的提醒。
5: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4: 那车辆发生故障之后，您先看看咱的车险啊里边有没有咱们赠送的道路救援服务，如果不确定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交广的客服，因为在交广买车险咱们的客服都是一对一服务，随时联系。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交广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发生了事故，遇到了保险理赔的问题，包括对于日常保险的使用有什么疑问，或者说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应该用哪些保险赔，要不要私了啊，这些情况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填写信息之后，咱们交通广播专属的保险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给您提供全方位的车险保障。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

0: 热线0371-65888-9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在申请学法减分时没有通过，而原因呢，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0: 那直言说呢，2006年他就已经把车辆注销了，当时呢还是农机牌照，他也不清楚什么时间的车辆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那接到反映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那对方呢也很快调取了车辆档案之后回复了记者。
2: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挂啊，农机咱挂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0: 那焦作车管所回复记者啊，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这些农机牌照最早是由农机站进行管理，后来按照相关政策统一批量转入了属地车管所，并登记到实际所有人名下。面对甄先生提出的情况，如果说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前往车管所进行申请。那不过呢，县级车管所并没有权限，可以直接前往焦作市车管所进行办理。那当天下午啊，甄先生也接到了焦作车管所的电话。
3: 上午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人家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哪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0: 既然政策讲清楚了，那直先生抓紧时间办理吧。2天之后，那直先生也是再次联系了记者。
3: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2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23，你直接申请学法减分，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学法减分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0: 那完成农机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呢，直先生已经在交管1123上澄清申请了学法减分，那问题顺利解决。那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970、65889494。
4: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6: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0: 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咱们车友用完之后呢，车辆的使用有明显的变化啊。如果说您也是油车，不管说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啊，使用长了之后，使用久了之后呢，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严重了之后呢，轻微的话可能让我们车开起来没那么舒服。那轻微，那如果说严重，会导致比如说车辆发生了怠速不稳呀、抖动呀，包括油耗明显的上升啊，这都会影响我们的使用感受，包括让我们的经济使用者的经济成本也会上升啊。您想解决以上问题，直接发送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会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评测视频，你也能从这个镜头啊，通过内窥镜能看到发动机内部在使用万能通之前和之后，那积碳有明显的变化。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目前给您推荐两款，一个是除碳，一个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是金装礼盒。那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主要是针对啊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啊，一套是3瓶，一共是199，一瓶清理积碳啊，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啊。一套是三瓶是199元，您直接发送888就有购买链接。那金装礼盒也是3瓶啊，但是三瓶装都是一样的，那一共是239。那这针对主要是10万公里、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甚至说您的公里数更多。那比如说您用完第一瓶之后啊，跑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10000公里这一个流程下来，咱们的积碳基本上清理的七七八八。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设置的购买链接，您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铜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

0: 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看到秦运提示大家，在京澳高速南向北，在距离郑州新区下站口大概2公里左右，车道中间是有一个轮胎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咱们辖区的路政高速路政部门进行了反馈，也会尽快赶往现场进行处理。再次提示大家，在京澳高速的南向北方向，离郑州新区站下站口大概2公里左右，中间车道有个轮胎，也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提前注意减速慢行。我们这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马先生，您好。
6: 你好老师。
5: 请讲。
6: 我是在这个龙湖，南龙湖新城龙湖这边这个小区门口，车辆停在这里没有动，3天拍了2个违停，然后这个信息也不是当天发过来的，他是过后六天还是7天发过来的信息才知道。
5: 我想问一下，这具体是什么时间啊？
6: 稍等我看一下，八月
5: 能看到吗？
6: 一个8月9号早上7点，一个是8月11号，也是早上的7点这个样子。
5: 另外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您说的是在新郑龙湖，大概是在哪条街道？
6: 就是这个文昌路到双湖大道，文昌路指这个 S103省道中间。
5: 在文昌路上吗？
6: 在双湖大道上。
5: 在双湖大道对吧？
6: 对。
5: 接到通知之后，向交管部门提出复核了吗？
6: 没有。
5: 车是你的车是吧？
6: 是的，是我的车。
5: 首先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违停的处罚不是说以接到这个短信的通知为准啊，所以并不是说那我就收到短信才能处罚你，没有收到你不能处罚我，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车什么时间停在那儿了？
6: 我就是八月也就是八月九号大概是5-6点钟的时候停在那里的。
5: 那我就是第一次处罚是在8月9号什么时间呀？
6: 8月9号早上的7点13分。
5: 也就是说你是5-6点停的，然后7点多处罚了是吧？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处罚是在八月十一号的什么时间？
6: 也是早上的，时间是一样的，早上的7点13分。
5: 另外现场是贴了罚单还是说被这个监控抓拍的？
6: 监控抓拍的。
5: 也就是说那儿有一个就是关于违停的抓拍的摄像头对吧？
6: 应该是吧。原来我们这边就是小区门口嘛，原来反正是车都这样停的，然后我这个也是个厢式货车，小区地库也下不去。
5: 然后
6: 路边都是这样停的。
5: 确定是就是抓拍的违停对吧？
6: 是抓拍的违停。
5: 照片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6: 我看到了。
5: 就是两起违法图片的位置是一样，没有挪动。
6: 是它都是那个都是350米，全都是那个样子。
5: 就是您确定违法图片从就是您的车从8月9号到然后8月11号之间都没有移动是吧？
6: 没有移动。
5: 什么时候开走的？
6: 我应该就是八月十三号的中午吧，应该是。 啊，十一号，就是第二个违抓那个违停抓拍过之后呢，那他是早上抓拍的嘛，然后中午的时候开走的。
5: 嗯，就您这种情况，就是按照这个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就如果说车辆确实没有挪动的话，那这个第二次申请，第二次这个违停抓拍可以申请撤销。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你啊，就是不要违法停车，而且你应该是小区的居民吧？
6: 啊，是，就是在这个小区住的。
5: 嗯，那您对这个周边的情况应该了解啊。那这样，就节目之后，我们跟新政交管大队联系一下，然后确认一下，看第二条违法怎么撤销，比如说是走123的申诉还是什么情况。那理论上这第二起违法应该撤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提醒您啊，自己家门口不要违法停车，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抓拍，好吧？
6: 好嘞，谢谢老师。
5: 您稍后把您的车牌号留一下，另外把违法图片也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一下，看看两起图片，从图片上我们先对比一下，是不是车辆确实没有移动。如果说确实车辆没有移动，那第二次处罚可以撤销，好吧？
6: 好嘞，谢谢老师。
5: 对，您稍后把这个图片和具体车牌号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也确认一下。如果确认确实第二从图片上能确认啊，第二次违法啊，确实是这个再录入了，在车辆没有移动的情况下，那可以撤销，没有问题。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很多小朋友在里边有很多非常丰富的项目受到大家的喜欢，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分享。
7: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8: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9: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0: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1: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2: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3: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4: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5: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5: 那暑假也来到了尾声啊，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拍摄的相关的视频啊，包括每一个特种兵的档期啊，以及详细的介绍啊，您可以详细了解一下，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大家有没有关注自己车上的 ETC 用了多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李先生说，他用了十几年的 ETC 呢，最近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6: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到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5: 那李先生说呢，他之前的 ETC 呢是在建行的移动网点办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呢，他也具体记不清楚了。那说到 ETC 的升级短信之后呢，李先生也是先后联系了他家里附近的建行网点和 ETC 的核发机构，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办法。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 ETC 卡的核发机构车一星官方客服。
7: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十年，他是2016年10月14日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一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5: 那车一星的官方客服通过查询确认，李先生的 ETC 设备呢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有效期10年。那收到短信是 ETC 的续期短信，跟银行呢没有关系，车主可以直接到线下网点办理续期即可，那也是免费办理的。那上周末李先生也是前往了郑州绕城高速的中原西路下站口的 ETC 网点办理的续期。
6: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原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完，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一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10年，表示感谢啊。
5: 因为 ETC 的推广，大规模推广大概是在2016、2015、2016还有2017年，所以说有不少的用户呢在近期可能也是到达了该进行这个 ETC 进行这个续期啊，所以说这点也提醒大家注意。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车主啊，如果说您也收到了 ETC 的续期提醒短信，大家可以先查看一下自己的 ETC 设备，如果说设备是支持蓝牙的，您可以通过打开自己的车一星 APP， 在车一星上面有个 ETC 营业厅，还有 ETC 续费进行网上续期。那如果说在 APP 上无法操作成功，车主也可以携带设备，包括咱们的身份证还有行驶证，直接前往就近的车一星网点呢现场进行办理，也是非常方便的。此刻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 6588-9494。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7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大车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连霍高速从观音堂站到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提醒大家注意。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1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庆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日，也就是明天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刚刚我们提到了 ETC 设备啊，用到10年之后应该是要进行了正常的续期，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啊，或者说通过 APP 进行办理。那如果说您的装修呢，家里的房子时间久了想更换装修，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加长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直接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也承诺啊，报名成功之后呢，工程延期90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保金现行赔付。这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花布装饰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确定是装修公司的责任，那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另外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啊，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可以直接发送加装节啊，先添加记者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我有一辆800匹米亚格，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充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3: 这两台车都是老油车啊，用完咱们在万能充这个三兄弟之后，车辆有明显的改善。但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在购买三兄弟之后呢，咱们的不管是三兄弟还是金装礼盒，它的使用周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购买的是咱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如果说是三兄弟的话，您可以1-2箱油用一仓啊，用一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用的过于频繁啊，因为它毕竟是清理积碳的嘛。就是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不用用的那么频繁，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大油这个公里数比较大的话，就用咱们的这个金装礼盒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啊，10000公里下来，基本上咱们的油碳积碳也清理的7七8八。如果说是这个80000公里以下的车型，就用咱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兄弟的话是您1到2箱油用一瓶就可以。如果说想了解咱们的万通的系列产品，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我们继续来进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的是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有什么能帮到您？
4: 啊，
3: 有什么能帮到您，请讲，郭先生。
4: 我是那个8月16号，早上6点多，在那个汝州市那个广城东路和那个红星大道，他给我拍了一个红灯，闯红灯。
3: 然后呢？
4: 然后，
3: 哎，郭先生。郭先生，
4: 同样的，但是我是
3: 刚才您的信号断了一下，就是听到说是您说拍了一个闯红灯，对吧？
4: 对，左转的红灯啊。他说那个我左转上拍了红灯啊。对。
3: 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
4: 那问题是他那个灯是两个灯嘛？那个左转灯它是不亮的。
3: 左转灯不亮
4: 啊？对。
3: 那就是您在路口等待的过程中，左转灯亮了吗？
4: 他那个左转灯好像是坏的，他一直都不亮。
3: 那坏的或者说他不亮呢，您路口有圆灯吗？
4: 有圆灯啊，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执行的灯啊。
3: 那有执行圆灯的话，您按照圆灯指示走就行了呀。
4: 但是我当时是开着导航的呀，那个导航它是提示是不能左转的。
3: 是这样的，郭先生，就是您之前没有导航的时候，大家都是看信号灯呀。咱不能说导航可能会失误呀，但是信号灯不会呀。您按照信号灯走，肯定不会拍您的。如果说您是在圆灯、绿灯的时候左转，他会拍您闯红灯吗？不会呀。
4: 不是，主持人，他当时那个灯，它不是一个灯啊，它是两个灯啊。
3: 不是，您不是说这个左转灯不亮吗？
4: 左转灯是我。不是，咱们出去有可能会遇见他们那种灯是不是坏的呀？或者我们经常出门会也有那种情况，就是左转灯亮，右转灯也是亮，但是那个执行灯不亮。我们会想，因为我们又没去过汝州市，我们可能想着那个灯它是不是坏的呀？
3: 是这样的，郭先生，就是首先咱们在路上行驶应该按照信号灯通行，对吧？就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在新郑市，我知道在很多路口，在早高峰的时候左转灯是亮的。就是它是设置的有

0: 头盏信号，在过完早晚高峰之后信号就取消了，只有执行一个圆灯，你明白意思吧？就是
1: 哦，还有这种啊、哦、
0: 对啊，就是信号灯嘛，信号灯它调整，它会根据路况的流量来进行信号灯的设置，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呀。所以说那导航它说实话它有时候，我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反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导航会存在不靠谱的情况。那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自驾的时候就导航不知道导错路了，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多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要就是结合路口的信号灯跟导航一起使用，不能说啊这个跟着导航走。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路口的是这个圆灯，那您在圆灯的时候就是如果是绿灯您左转了肯定不会拍您呢，如果拍您呢您可以复议啊，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应该是您是在圆灯红灯的时候左转了，然后被拍了闯红灯，对吧？
1: 对，圆灯是红灯的时候。
0: 对，而且就是您在路口等待的这一，应该您可能还等待了一个周期，从这个信号灯从绿灯等到了红灯，对吧？然后专门左转了，但是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比如说这个导航可能有问题，可能这个信号灯真的是比如说在早高峰的时候有，或者说是在个别时段有，那我们就看信号灯就行了呀。我们不能说倒推啊，不能说倒推这个路口应该它有一个左转信号灯，我应该按照这个左转信号灯有走，现在左转信号灯不亮了，那这个直行是红灯，那我就可以左转了，那这个倒推这个方式也不太对呀。
1: 哎呀，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我当时为啥在等，因为我你说我们到我是正好这边车，我到五都市我肯定得开着导航，不管去哪我又不熟，是不是？
0: 是，
1: 我当时我在等。
0: 关键上是这样，就是您开导航走没有问题，就是但是路口它明明没有左转信号灯，您这导航非说有，那就让您按照导航走。您说这个后期您说这个让交警部门给你撤销，因为从后台看这个左转是没有问题啊，就是您绿灯左转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等红灯呢？那既然没有，您往哪等啊？
1: 我当时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他那个绿灯是直行的，但是这个导航提示不能左转，我还害怕，就是说我要是说左转了，他万一拍我红灯了，我为啥等？就是因为这。
0: 胡先生，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直行的是一个圆灯吗？
1: 直行，它是。哦，它有两个灯嘛，右边那个灯是对，是直行的显示，对，
0: 是圆灯是吧？
1: 圆灯，对，圆灯。
0: 那您按照圆灯走就行了呀，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就是还是说，就是可能这个，我不知道您用了什么导航，可能是导航给您导错了，或者说它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因为导航它也是抓取的后台信息啊，它也不是说实时的。那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那怎么走？那你不就得在路口看信号灯吗？就你导航可以导线路，你不能说导灯呀。那有时候呢灯它不同步呢，那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呀。我也遇到过呀，就路口明明导航说这已经变绿了，但路口没有变绿灯呀。那我们现在那导航变绿灯了，我们就按照导航走嘛，那路口是红灯呀，对不对
1: 啊？我
0: 就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导航可以就是作为我们行驶在外地特别是这种线路的一个参考的依据，但是那路口能不能走，那这个得看信号灯。而且你按照信号灯走，他一定是不会抓拍你的，胡先生。就是咱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他路口是个圆灯，那我们按照圆灯走就行了。如果说啊，你说这个直行是一个箭头灯，那左转他这个箭头灯不亮了，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去找汝州交警说道，这个是不是你的信号灯有故障了？但是他路口他就是一个圆灯，那我们不能推测说他左转的信号灯有故障。
1: 我因为我也是十几年老司机了，他不是就一个灯啊，我
0: 您十几年老司机
1: 一个灯的话，
0: 不是，就关键是我还是给您说的情况，就是在路口设置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在高峰时段，它的左转灯是亮的；在平峰时段，左转灯是关闭的，因为流量没有那么大，不需要进行调配，那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呀。那我们就在平峰时段就要等，就要等这个信号灯吗？对不对？
1: 那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甚至说我们后期可以跟这个汝州交警联系，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您就是从目前就是您描述的情况，就这个违法撤销应该是问题，应该是不太可能。

0: 来看是吧？
1: 对、
0: 啊、
1: 对，就是还是、啊、对，通过郭先生的事儿，就是郭先生也是老司机了，那应该十几年前开车。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导航的，我们就得在路口看，甚至说我们去远方要看提前规划线路，看地图，到路口我们看信号灯。那你现在有导航了，那我们不能说让导航去制约大家，就是在路口，就是它确实会有，现在是很方便了，也是这两年才有大家在路口行驶的时候导航上才会显示信号灯，但是信号灯的这个信息它有时候确实会存在不同步的情况，那不同步的话我们还是要按信号灯走，如果说按导航走，最后你走错了违反了，导航是不会给你进行买单了，而且导航它也是一个依据，它并不是，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法律的效应。我们不能说导航是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按照导航走。我觉得这个走法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说，我们也通过郭先生的事儿提醒大家，那导航是很方便、很有用，但是它是我们外出行驶的一个依据。那具体在路口的行驶，我们还要看标志标牌、看信号灯。如果说信号灯它就没有左转，那我们按照原灯走就行了。那如果说按照导航走，后期这个违法了，确实是撤销不了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刚刚我们接到了郭先生热线电话，他提到在这个平顶山汝州一个路口啊，按照导航走被处罚了。那咱们接到了很多车友留言，比如说太极就说，他说不用那么复杂啊，路口通过就看信号灯就行了，这个导航不是法定依据。还有这个姚他说十几年的老司机了还不如新手啊，包括蓝东鹏也在留言，他说是信导航去找导航呗，大概是他听错了。现在的导航播报就是这样，比如说前方600米左转，那前当前红绿灯直行，下个红绿灯左转。我们在节目中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导航啊，确实在我们去外地自驾啊非常方便，让我们有对于线路有更清晰的认知。包括现在导航上有很多都同步了路口的信号灯的时间啊时长，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导航它存在会万一不准这种情况会存在。因为比如说导航导错路，我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甚至说信号灯跟这个导航的信号灯啊不同步也会有，这个确实会有。所以说不要惊讶啊，不要这个，只要咱们看好路口的道路标志标线还有信号灯跟导航结合使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迷信导航，不然的话后期你真的违法了啊，被罚款记分了，导航是替代不了你的，甚至你去向导航进行这个主张啊，很难获取胜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啊，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今天阿波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宝藏好物星球深睡的 Pro 2.0 记忆枕啊，它既能支撑咱们颈椎，又不会让人感到硌得慌，能够适应不同的人群需求。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市面上类似的咱们这个护颈枕啊，动辄上百块，咱们阿波商城下单啊，但秒杀福利。那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元，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一次入手两个还可以立减10元，折算下来只需要73元。有8厘米还有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日常的睡眠习惯的进行选择。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同时的话，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可用，四色可选，单价只需要49元起。您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详细的了解。
7: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看到 GW 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去年的车报废了 ，ETC 还在手里，打电话到客服让在 APP 上注销，弄不成。如果说您在 APP 上无法完成的话，可以拿着设备啊，直接到这个 ETC 的网点现场也是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的，这个样也是可以啊。如果说网上注销不了，那就因为网上注销之后也是让你要进行邮寄，您可以直接到线下网点进行办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3: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 不再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渑池段77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道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连霍高速观音堂站到三峡东站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郑绍高速新密段11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看到事故，就会想起我们开车在外一定要记得保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那有些朋友啊，也更有兜底的意识哈，就是把这个保险买得比较全。但是呢，也有一位车友向我们反馈过一件事儿，说自己的车险买得很全，可是呢，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对方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因为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嘛，就向交广的广播保险做戏来求助。那经过查询，他车上是有车损险的，所以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这么顺利化解了。所以说各位有车险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您都尽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咱们是真人做戏啊，直接给您打电话针对性的来解决您的问题啊，并不会是常规性的啊，像问机器人一样反复问，永远都是那几个标准回复。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把该赔偿的事情啊，把该赔偿的这个修车钱先赔给您，然后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追偿，您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解决问题非常的顺畅啊。特别提醒哈，代位求偿想要实现的前提是自己车上买了车损险，那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一个好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会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车险到期前30天也是黄金的续保期，大家不要错过。但自己的车险办好了，也得在路上哈，好好的开车。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是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那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0: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1: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2: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13: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4: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6: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7: 李姐，中秋快乐。
1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1: 周末愉快，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安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南部局部是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明天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雷强对流天气。那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暑假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孩子们也是疯玩的一个假期哈。不知道这个暑假您给孩子们是怎么安排的？那很多朋友啊都是临近开学，想让孩子收收心哈，给孩子们来一个比较有秩序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那比较适合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果说早期孩子们您带着出去玩的呀，或者说安排了一些预习课程啊等等哈，哎，那到收尾的时候，让孩子们好好的来自有意义的成长和训练的锻炼，哎， 这样的话开学啊可能更有精气神儿。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好口碑在见证一路走来的成长。官方媒体主办，所以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能让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这些优点哈。海陆空现在是三条线路可供孩子选择，来见证孩子们的蜕变。那家长们报名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今年呢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啊，郑州是陆军特色，青岛是海军特色，湖北是空军特色，项目也是丰富多彩。我们来听听啊，连续六年都在报名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他的真实个人感受怎么样。
0: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六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六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21: 大家啊，通过这个女孩子她的语言表达还有那种精神面貌，能够感受到她的成长还有自我要求，对吧？一个女孩子能连续参加六年并且把这些

0: 陆军啊、海军啊、空军啊全部参加完。首先说明项目很丰富不重样，所以连续六年才不觉得有重复感哈。那再有就是你从他的精神面貌也能感受到他的一些成长。他说到的那些项目啊，真的是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些王牌项目哈，特别是那个风洞，很多孩子们回来都会说，哎，其实我们郑州附近啊也有这个空洞项目，单单去玩一次可能没有什么培训呀、啊、也没有什么前后的这种衔接啊，也都得五六百块钱一次。那在咱们这儿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是一个系统当中的小小项目之一。那暑期马上结束哈、临近结束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再不抓住就得等到明年了。所以我们的福利名额还有一些些，大家呢赶快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还会有重金补贴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的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让咱们报名去感受了，给孩子们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5 4 3 2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自在出行啊是怎么样的定义，什么样的情况能让您感受到自在？我觉得这个路况得好吧，咱们的车况得好啊，这两个是保证自在的一个前提。心里稳稳当当的，咱们去到想去的目的地一路顺畅，这才是自由自在。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爱车保驾护航，咱们想让自己的爱车充满澎湃的动力，您不妨尝试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特别是跑长途在外一直跑着，那经常开车的朋友，油耗也是咱们心里边的一个，就是希望他能够少费点油，少花点钱啊，加油现在挺贵的，所以想让油耗降低一点，动力澎湃一点，车好开一点，您就发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其中有万能通三兄弟，它是有三瓶产品组成的，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还有一瓶除碳养护剂，是车子都会有积碳。就是这个积碳怎么清除，什么时候清除，什么样的方法更好，您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试试看。保养车子的时候这些项目都得做，可是咱都得花费不菲。那在河南交通广播100多块钱啊，一个套盒三瓶三兄弟搞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听梁咏琪的这首《礼物》，想到了很多过往啊。每一个人想要的礼物都是不一样的，有些礼物呢是想要用来治愈童年的，有些礼物呢是对未来充满了渴望，想要满足一下自己憧憬和希望的。那这个礼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但都是非常珍贵，也都是非常渴望的。那对当下的我来说，可能最渴望的是睡一个很舒服的觉，因为昨天晚上失眠了，所以想要睡得舒服哈，身体健康，这是当下可能很多人啊，特别是人到中年，我们都会非常渴望的哈。啊，什么时候还能睡一个叫不醒的这个觉啊？什么时候还能睡到自然醒，而不是说被一些事儿啊什么的给催促着？再也没有年轻人那种就是一直睡一直睡啊，睡不够的那种感觉了哈。现在心里就是压着很多事儿的那种，所以对我们的寝具啊要求就更高了。那如果说我们想送给爸妈一份礼物，送给孩子一份礼物，送给自己一份礼物，我都可以推荐你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这个枕头啊在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卖得非常好哈，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想要换枕头的朋友来说，千万不要错过，发秒杀两个字。那特别是孩子马上开学了，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啊，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啊等等这些哈，为孩子们准备着，0到12岁也都可以用，四色可选，单支49块起，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咱们成人用的呢，也是采用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一个曲线，不管你习惯侧睡还是仰睡都很方便，它都能稳稳的托住头颈。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哈，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承托颈椎，6秒黄金慢回弹啊，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秒杀什么福利呢？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现在只要78块钱，和市面上动辄上百块的同样的品质，确实价格更实惠，性价比很高。如果你一次入手两只的话，我们再减10块，折算下来一只就是73这样子哈，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选择。你发送秒杀两个字，送爸妈给家人自己用啊，都是安排合适的枕头，枕头可不是一睡用一辈子的哈，啊，里边有细菌啊、螨虫啊之类的，早早换掉它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咨询啊，说天儿慢慢凉快了，适合装修了，终于熬到这一天了，对未来的家充满着期待，希望可以去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感受一下优惠，也感受一下品质服务。是的，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活动，您可以到现场看一看，报名的话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去参与的话，那优惠自然是很多。除此之外，我觉得最大的保障是我们有媒体来监督，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跟进，让您装修无忧，更保障您装修的这个资金安全哈。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哈，让品质不是空喊一句口号，遇到问题直接赔偿不推诿，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零增项啊，告别增项的套路啊，以免有这种低价诱惑上钩啊，后期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啊等等。保证入住期限呢，也是比如说工期90天的话，延期一天赔200，都是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保障。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记得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过来，直接报名吧。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渑池段77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道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连霍高速观音堂站到三门峡东站往郑州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

此外呢，因为车流量大的缘故，郑绍高速新密段5到7公里、9到1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明天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会儿呢，叮当响这位朋友也发送信息啊，说正密路228省道和005乡道目前由于红绿灯故障啊，造成的有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也快速的向相关部门联系。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了解动态版本的信息。那咱们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您看赖好一个事故，它就会影响通行，还有呢就是给个人他人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有朋友啊说自己的车险买得很全，可是呢对方啊出事故，对方是全责，对方却没有买什么车险哈，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遇到这种事儿可怎么办？那这样的麻烦事儿，说实话我们的作息没少接到求助。那当他为难的时候，向交广的保险作息求助啊，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经过查询呢，他的车险有车损险，所以说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着对方去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哈，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是一路顺畅的。大家有车险方面的相应咨询内容，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一个续保期哈，大家呢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真人作息还一对一的为您提供解决方案，不会是千篇一律，大家可以放心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小时呢，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好住的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有没有从装修一开始的规划里就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或者说这个舒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化表达，需要通过设计师，通过我们的工人师傅来把它实现。我们可以改变动线，可以改变布局，让咱们的生活更顺手，卫生更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所以啊，它是一个很细节化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在时代的变化当中，在材料工艺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时候，不用经验主义来规划咱们自己的家，我们与时俱进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欢迎你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你可以随时发送自己的需求问题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助。水电改造是咱们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好的开发商，他都不知道入住的业主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需求，所以他留下来的那些水啊电啊都是符合大众的常规概念的一个预留的位置和高度。那么水电改造就是要改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水电改造作为家中装修隐蔽的命脉，最近啊，不少正在装修的人就向我们反映咨询，说他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工人铺设电线的时候啊，有的线管里只穿了一根线，有的呢穿了两三根，哎，三四根都有，这就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啊，究竟是施工不规范呢，还是另有门道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收钱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必要操作？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和处理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大家做了一番了解，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到的结果。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个线管内的电线数量的多少啊，绝对不是随意而为之，想穿几根穿几根的。那它主要是受国家标准，还有咱们家的线路功能，另外还有施工工人的专业度这三个因素影响。那首先咱来说说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国家标准规定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就是包括它每根电线外面不是有一个保护层吗，你把它截断之后，它的横截面是不应该超过导管，就是整个管线的内截面积的40%的。那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散热，还有方便抽拉更换。在40%的这个硬的约束之下呢，咱们平常家用的比较常见的像16毫米的 PVC 的线管啊，以这个为例，通常呢就是穿个三根差不多2.5平方米的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20毫米的线管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20管啊，最多是可以穿4根的。那为什么有些业主说，你看我们家这个线管当中，有的我扒开一看只有一根线，有的呢是穿了2根线。首先最常见最标准的配置方法就是3根线，分别是火线、零线跟地线。那这样它其实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220伏的一个供电回路。那2根线通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通常出现在比如说像咱们灯具开关的这个控制回路当中啊，例如开关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根火线或者是一根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叫做回线，它不经过零线，所以呢2根线就足够了。像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你说这个我都不明白啊，究竟它出现在我们家庭装修当中的哪些位置呢？打个比方说，普通的电风扇，还有我们家里面的烟雾报警器都可以只接2根线。还有咱们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在门口开了一个开关，我到床上睡觉，哎，我不想再站起来开关了，我需要有一个双控，那这个双控开关的联络线也是，包括家里面门口跟床头灯都能关灯啊，这个中间就是2根，它叫做信号线，其实就叫做联络线，它是只传递信号不接地线的。那这样的话，你会在开关盒里面你打开一看，你也会发现只是2根线。总之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2根线出现在开关面板里面它是正常的，就是管开关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在插座里面，那绝对是不行的。说完2根线，咱们来说说什么情况下是只穿1根线的呢？通常1根线是大功率的专线，比方说像空调、厨房、卫生间，大功率，尤其是这种极热式的热水器，哎，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它要有独立的回路，所以火线、零线、地线，它都是分线铺设的，那构成了一个叫做专线专用。不过电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需要我们业主去警惕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就是会穿线，那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线它为什么是一根、两根、三根。一旦你发现不对劲的这种穿线方式，一定要及时的咨询。有的确实是存在，比如说故意少穿，或者是一味的多穿，其实这些都是隐患。那总结来说呢，3根是常态的标准，2根作为开关的控制，3根是为了预留给大功率的电器。在装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啊！验收的时候呢，咱数一数线管里面的根数，或许就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坑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欣为我们梳理的清楚明白。其实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呢，就是想把这些装修方面的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些梳理，让咱们能够清楚明白。咱们不做装修专家，可是咱们要有鉴别能力，因为确实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工人师傅们呢也在因为材料的变化，他们的操作呀发生着变化，有些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哈，没有根据材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艺。所以这一点，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非常的好奇，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腻子粉里边被掺了一些白乳胶，他就 问合适不合适，好像听说有好的，也有人说不好的，就问到了我们哈。啊，原来是原来的腻子粉里啊，早期传统的腻子粉它不是按配方进行的，所以有添加胶水这种情况。现在的腻子粉呢，都是有配方有比例的，如果再添加白乳胶的话，可能操作起来对师傅本身的工作作业是比较简单的，比较腻子好刮呀怎么样的，但是对我们居住的业主来说，可能过个一两年墙面就会有鼓包啊这种不太好的结果显现了。所以像这点知识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鉴别去终止它了。10C 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我们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让咱们多一些经验，多一些鉴别判断的能力，咱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多多关注，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2: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4: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5: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8: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6: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周末愉快，各位。未来三天呢，由于省会郑州市仍然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阵雨天气依旧频繁。今天呢，郑州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来看一下天气，是多云见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全省天气，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安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南部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本是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事儿，是不是？从咱准备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相信最对家里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场景都已经时常出现在眼前了。从确定设计方案到挑选材料，再到一点点的把理想中家的样子变成现实，整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但是我们也是高兴的。然而装修真正开始之前，还有一个环节特别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交定金的环节。可能因为这个环节啊，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不愉快。那很多人在装修公司、施工方或者是定制商家那里交完定金之后啊，因为预算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房屋规划进行了调整，那家人意见不一致等等，甚至发现了对方的服务和预期存在明显差异。

据，那么问题也就随之来了，已经交出去的定金还能不能退回来了呢？怎么沟通才更有可能把钱拿回来？如果商家坚称定金一律不退，那么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装修定金想要退啊，想把钱拿回来，关键不是闹，而是我们需要掌握以下这几个步骤。今天啊，雨薇就和你来聊一聊。其实退定金并不简单，其中涉及到首先是确定的那个定和严钉钉啊，这两个定字的区别，还有合同约定啊，商家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况，是否已经实际产生损失等等，很多种因素的结合。真正想提高退款成功率，重点不是情绪激烈，而是把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咱们给它理清楚。第一啊，说这个装修定金到底能不能退，咱先得弄清楚确定的这个定字定金它是什么意思。很多装修纠纷的第一步就卡在了是确定的这个定金还是严钉钉这个定金两个词上，但日常消费当中啊，两者经常是被混着使用的，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确定的这个定金啊，具有一定的担保性质，是为了保证合同订立或者是履行来支付的一笔钱。那如果适用确定的这个定金规则的话，支付方违约可能就要面临定金不能返还的后果，而收受方违约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定金责任。而另外一个严钉钉，哎，这个定金在实践当中通常更接近于预付款的性质，你明白吧？本身不具有定金担保的法律效果，如果装修合同收据付款记录当中写的全都是啊严钉钉定金啊预付款等等，那消费者在要求退款的时候通常是不能简单按照定金不退这样的逻辑来处理的。所以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要看看清楚，说说明白。前期我们如果打算只是交的预付款，那就一定要让它写成是严钉钉。那当然现实当中的装修合同非常复杂啊，不能单单凭一个词就直接判断最终结果了，我们还需要结合着合同的具体内容、付款目的、双方履行情况以及纠纷发生原因来进行判断。那装修前期如果已经交了钱，第一件事儿不是马上和商家去争吵去理论，而是把合同收据、付款记录等等很多材料你全部找出来，看清楚自己到底交的是什么钱。那么退装修定金最重要的是咱们先找退款理由啊，如果只是因为消费者单方面咱们改变了主意，退款难度就会比较高。比如说啊，消费者已经确定装修方案了，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装修公司呢也已经按照约定已经开展工作了，这个时候消费者只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他家贵我有点亏啊，或者说家里人对我的这个选择不满意不同意，那不想装了，去要求无条件的退回定金，那么商家拒绝并不意味着一定违法哦。那如果是消费者要求退款是因为商家存在明显的问题，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商家此前承诺的一些服务和实际的合同不一致，哎，设计方案存在重大变化，报价前后差异非常明显，施工条件没有办法满足约定的需求，商家迟迟不能按照约定提供服务，比如说有些钱交了可是商家就是不开工，是吧，耽误了我的时间，哎，这些都是不行的啊，或者说销售人员存在夸大虚假承诺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不应该只是围绕着定金退不退的争论了，而是要进一步的明确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这也是装修退定金的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点啊，如果能够证明问题主要来自于商家那一方，那么退款的主动权往往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咱们去和商家协商啊，千万不要只说我不想装了啊，要把退款原因得说清楚。很多消费者和商家沟通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哎，我现在不装了，你把定金退给我吧。这句话看似直接，确实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如果合同确实存在争议，比如说合理的沟通方式它就是围绕事实去展开的啊，我们可以说明双方什么时候签订的合同，约定了什么内容，目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认为对方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以及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相关的款项。尤其是涉及到销售成

末的时候啊，更不能只停留在啊，当时你们销售说可以，如果聊天记录、录音、报价单、设计方案或者其他的材料能够证明相关的承诺，就应该把这些证据先整理出来。装修行业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消费者最初咱们接触的往往是销售人员，那真正签合同以后呢，可能又换成和设计师对接了，和项目经理对接，和施工人员对接了。那前期口头承诺的东西如果没有留下证据，到了产生纠纷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你说呀他说呀等这些情况。所以退款沟通一定要尽量从情绪表达转向证据表达，这才有用。那装修退定金具体该怎么退？那记得第一步，把装修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想退定金就不要忽略合同啊，一定要把合同理得明白。有些时候给自己弄得特别尴尬啊，说我要去退定金，结果人家说你看第几款第几条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怎么样，就弄得我们很被动。那我们看合同看什么呢？付款性质、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条件、设计费用、材料费用、施工费用以及退款约定。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看清这个合同啊，就要求退款，人家说退可以，但是中间你违约了，这个违约的赔偿金是多少，一看哦，那么贵，算了，我不退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别给自己弄得这么被动尴尬啊。有些装修合同啊，会把消费者支付的钱还拆分成了很多个部分，比如说设计费、材料预付款、工程款等等。如果消费者要求退款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设计成果呀，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成本，那么最终处理方式可能和单纯支付一笔定金就不一样了。同时我们还要看看合同是不是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哈，找问题。如果合同当中出现了任何情况下定金概不退还，或者说消费者一旦付款无条件不得退款啊，等等这些很极端的表述，是不是有了这些极端的表述就一定退不成了呢？当然也不是，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写进合同就一定有效。那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的格式条款，需要结合具体内容去判断，不能仅凭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条款就当然的去排除消费者依法该享有的权利。拿到合同以后啊，不要只盯着定金不退这几个字，我们要把整个合同放在一起去进行分析。第二步就是要整理一下证据了，尤其是什么证据呢？付款凭证、装修合同和报价单、聊天记录，还包括设计图纸、现场照片、施工记录、录音、宣传材料以及双方往来的退款协商记录等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证据最好保留原始的截体啊，那不要因为和商家发生争执了，你就随便去删除聊天记录，一气删了啊，或者说修改内容什么的。截图啊，虽然方便，但是完整聊天记录通常是更有说服力的。第三呢，遇到这种事儿啊，特别容易上头，特别容易发脾气。但是切记啊，先协商，而不是一上来咱们就去投诉。那很多装修退款纠纷啊，其实完全没必要走到那一步去升级矛盾。如果消费者确实咱们有合理的退款原因，可以先和商家啊来一次正式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纠缠说啊你们为什么不退，而应该把退款的依据、具体金额以及解决期限来讲讲清楚。比如说，明确的告诉对方啊，我们双方目前因为哪一项的约定产生了争议，自己已经整理了相关的合同和沟通记录，希望双方啊能够协商来解除合同，并且对已经实际发生且有依据的费用进行合理的处理。那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我要投诉你们，可能更容易给对方留下解决问题的空间。如果商家愿意退款，但是提出了扣除一部分设计费、材料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对方明确说明费用的依据，并且核实这些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和自己的合同有关。退定金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坚持一分钱不少，合理解决纠纷有时候反而更容易成功。那么有些商家会提出说定金是绝对不会退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装修退款当中最常见的一句话了。面对这种情况不用急着去争吵哈，因为对方语气强硬咱们就直接放弃了也不行。那可以先要求商家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退啊，不能单因为一句话就不退了，依据的是合同当中的哪一条，目前已经产

生了哪些实际费用，这些费用是否有对应的合同约定和凭证。如果对方只是一味重复公司有规定啊，定金就是不退，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具体的依据，那么消费者就可以继续整理证据，通过正规的消费维权渠道来处理了啊。尤其需要注意，所谓公司规定，它并不能自动的去等同于法律规则啊。商家内部规定属于经营者自己的管理制度，不能当然的去凌驾于法律法规和有效合同之上。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啊，最终仍然是需要回到双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上来判断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的话，退款方式啊，你可以有要求，比如说问题明显出在商家那一方，就不要把重点放在求商家退定金上了。这个时候呢，核心诉求可能已经从能不能退钱变成了对方是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了啊。那商家承诺的装修内容和合同约定有严重不符的，或者说明确约定的服务迟迟没有办法提供的，甚至存在明显的虚假宣传啊、重大误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消费者就可以围绕对方违约的事实提出解除合同、退款以及相应责任的承担问题上了。这就不只是给我们退钱的事儿了啊。那当然具体能不能解除合同、能退多少以及是否涉及到进一步的赔偿，这是需要实际的合同和证据来判断的。那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为了退款去夸大事实，这也没有必要。明明只是自己临时改变装修计划，却故意说商家严重违约，明明咱没有什么证据却指责对方虚假宣传，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啊，也可能会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啊。真正有效的维权从来不是咱声音有多大、人多多，而是能够把事实证据给讲清楚、整理明白、说清楚。协商不成怎么办？谁都是希望一次解决问题的，可是一面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就大多数都会这个不太好办，想要从别人的钱兜里掏出点钱很难啊。如果双方协商失败了，消费者就进一步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向消费维权渠道提交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协商的记录材料等等，请求协助调解。如果争议涉及到合同履行啊，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情况，通过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些方法去解决。那么在进行正式维权程序之前啊，一定要记得把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好，比如说什么时候咨询、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签合同、商家承诺过什么、什么时候发现了问题、什么时候提出退款、商家是怎么回复的，都要尽可能的记录清楚。一份逻辑清晰的证据材料往往比几十张零散的截图要有价值的多，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装修在退定金这个环节哈，有几个坑我提示到位，大家千万不要啊，就是中了这几招。首先，你不要去冲动辱骂商家，他除了火上浇油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二呢，是不要轻易的签署什么双方无任何争议的文件。第三呢，不要只保存付款记录，不保存合同和聊天记录。再有就是不要迷信定金不退或者是交钱就能退等等啊，这些说法它都比较绝对啊。真正判断能不能退款是要结合具体情况、事实和合同来说的啊，不是说你写在单方面写在合同里定金不退它就真的不能退了，不是这么一说的啊。不要为了退款去伪造证据，这就更不合适了。你故意制造所谓的违约证据，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消费纠纷变得更加麻烦。还有一点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啊，我们其实在装修之前或者说交定金之前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的啊，这个才是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步。并不是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去把钱追回来，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出问题了再去解决，我们尽量让问题不发生啊。交钱之前我们就尽可能降低产生纠纷的这个概率，签合同之前呢，咱们把装修项目、施工范围、材料标准，包括付款的节点、设计服务工期以及退款条件，逐项的确认清楚。对于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那些内容呢，只要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咱们就要求写入合同、报价单啊，或者是其他能够留存的这些书面材料，一定要书面。交定金之前呢，也不

0: 理解哈。如果只是自己单方面反悔退款，未必能够得到全部支持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或者是其他导致合同没有办法正常履行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就是可以积极的保存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面对那种所谓的啊定金一律不退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必要立即去争吵，而是应该回到合同和事实本身，我们要求对方说明你具体定金不能退的依据是什么。那真正有效的这种装修的维权啊，材料的维权啊，不是把事情闹得多大，而是把这些证据准备的完整，把事情梳理的清楚明白，把诉求表达的明确。对于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些点，就是希望我们防患于未然的。我们准备装修之前，不要随手的就把定金给交了，合同也不是走个形式的纸张啊，千万不要听说，哎呀，你看看，这都是朋友介绍的，合同就是一个形式，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啊，一旦出了事儿，这些话是不做法律保障的。付款之前，我们看看条款承诺，尽量落在书面，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及时保存，往往就是避免日后陷入退款纠纷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毕竟啊，装修真正让人头疼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钱花出去了之后，咱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保障，什么样的施工质量，什么样的居住体验。希望每个人装修的三五个月两三个月都是顺心满意的，也希望您住进房子之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幸福的，都是为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去点赞的，而不是后悔遗憾的。虽然装修是一项遗憾的艺术，那每天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内容啊，怎么去鉴别这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跟您聊一聊减少后期的那些遗憾。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希望我们可以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雨薇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听着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哈，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青春的汽水，那种感觉马上就又回来了。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需要的礼物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安慰童年，有的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等等。当下的我最需要的礼物是睡一个好觉，因为昨天晚上失眠了。你呢？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满足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那接下来这个礼物啊，确实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舒服放松的这样一个睡眠条件啊，为您提供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了。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想要换枕头的朋友啊，千万是不要错过的，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首先它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哈，能够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 AB 双面双芯，它的结构上层呢是非常超柔的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承托颈椎，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去分散头部的压力，透气不闷汗啊。咱们的枕头呢可不是一枕枕一辈子的，是需要定期更换的，因为里边有细菌啊、螨虫啊之类的哈。特别是孩子马上要开学了，那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有大人适合的，有小孩适合的，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当然的呢是70多块钱一支，有8厘米的，有10厘米的，两款高度啊。小孩的呢是49块钱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看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关于自在出行这件事儿啊，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们拿我们的万能通试用之后啊，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回复。彬彬说准备复购万能通了，已经是第九次复购了，很上瘾啊！用过它之后，车子确实不一样。还有这个强说，我要为三兄弟代言，说我的车啊13万公里多了，之前虽然没有加过类似燃油宝这样的养护剂，但是加完三兄弟之后，我明显觉得车子特别顺滑了，开起来没有那种顿挫感了，油门也没那么沉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啊！让我想起了刚买回来这台车的那种感觉了，就像那个巧克力广告一样，特别的丝滑，强烈推荐啊！推荐给没有试验过的朋友试验一下。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试试看啊！还有这个小张，他说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刚刚的好，总结一下就是车轻了，噪音降低了，省油了，以丰田车担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您看他总结的特别到位啊，确实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有三瓶，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还有一瓶除碳养护剂。用完之后解决什么问题呢？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让咱们的积碳清除，油耗降低，动力回归，动力澎湃的那种感觉哈。车子是车子，5000公里以上都会有积碳，所以平常清除积碳蛮贵的啊。或者说，比如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车啊，叮铃咣啷的是吧？油耗高了，那咱们都要给它进行养护了。日常去做养护也是要做这些项目，但是很贵，也费咱们的时间。这个100多块钱三瓶解决了，很快，不费时间，效果还好。您说何乐而不为呢？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古奇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现在呢，装修的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动起手来了，因为马上啊天气凉爽，就特别适合开工了。前期呢选择的这个阶段啊，一定要选择正确，否则的话一步走错，接下来啊可能都是一些糟心的事儿会发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您尽管报名试试看。报名到现场，除了享受优惠之外，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我们的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记者跟进，让您装的无忧，关键是能保证咱们钱款的安全哈。现场还能看到各个工序的标准操作方案是什么样，咱们就具备一个鉴别能力了。保证工期呢，比如说延期1天

0: 200，还有就是我们有百万元的质量保证金，保证质量不会出现质量问题了，相互推诿等等的问题啊，特别是零增项，不会通过低价诱人上钩啊，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让人很被动很讨厌。您发送阿拉伯数，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记得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雨打蕉叶来提醒你爱谁。只要你心思足够细腻，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你的闹钟。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在提醒大家，亲爱的们，这个孩子的暑假马上快结束了，你们还没有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吗？如果要是没有的话，确实是该提醒你了。也已经到了尾声了啊，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家里啊有5到15岁周岁的啊这个孩子啊，在这个暑假的小尾巴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收获一个收尾的话，那么就赶快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十年磨一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今年已经连续第10年口碑见证了，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在这里收获的非常多，不仅有早睡早起不挑食，不仅有身姿挺拔更独立，还能够学会交到新朋友，学会团队协作能力，学会敢挑战更自信，关键还有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生活珍惜粮食。海陆空三条线路啊，每一条都是有不同的特色项目，大家可以自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视频也有，图片也有，包括啊这个在里面你能看到一张一张的这个孩子们的笑脸，他们真实的反馈会让大家更加的啊这个心里面啊更加的笃定，一定要让孩子来参与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已经到了暑假的尾声了，所以说呢再报名应该也就是我们的收尾阶段了，所以大家一定啊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要赶快行动起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的，12:08，我们再次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那么在周末版的疯狂张真人跟大家来分享那些平时我们在节目里面啊可能很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比较优雅的歌曲，对啊慢节奏的歌曲啊，但是呢承蒙大家很喜欢，说珍妮挑选的这些歌曲啊还是觉得挺入耳的，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会给大家一一的放出来。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推荐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不知道如何找到我们的朋友们手把手的教你，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然后输入河南交通广播这6个字啊，然后搜索加关注就可以了。加了关注之后你别看我们是公众号，但是你要跟我们来互动交流的话就是跟啊这个微信好友是一样一样的啊，发语音也好发文字也好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切记啊不要发红包和转账，因为确实收不到。对，定位也收不到啊，定位也收不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啊，比如说珍妮我现在在这个平顶山正在收听节目呢，然后发了一个定位，定位我们也收不到啊。尤其如果大家要是反馈到一些交通上面的一些情况的话，最好呢是把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细致的这个路段，然后大家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加直观。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孤单北半球》。

0: 通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凌，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我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出行自在啊！除了有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一路随行之外呢，哎，大家甭管是去到景区啊，去到另外的城市走走逛逛，也都想要出行自在。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呢，可能突然间出现就会让你觉得不自在。比如说呢，像什么健身房、理发店、餐厅啊，大家正在悄悄地变成透明直播间。不少的顾客呢，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商家摄像上网，沦为流量素材。2025直播电商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国内的直播相关企业现在已经超过了250万家。那么商家呢，经常以公共场所没有隐私来辩解，但是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啊。民法典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制作公开他人肖像，用餐、锻炼等等的一些场景本来就承载着一些的隐私期待，人脸信息更是属于这种敏感的个人信息，进门即许可这5个字根本就是毫无依据的。所以不愿意露脸却要被这个要求说那不行，你自己绕开镜头，其实这种退让是对于个体权利的一种漠视。那么现在司法也已经给出了判例啊，未经同意的商业直播即构成侵权。那么专家建议呢，如果说这个商家要开直播啊，直播告知是必须的，当然要上升为一些强制条例，平台也应该严格的去监管啊，这不是一人之力就可以来就是得到一些缓解的。所以说监管本身是一个根本的一件事情，也是

建立一种社会共识，不被看见是一种权利啊！把镜头对准商品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要是对准没有出镜意愿的人啊，尤其是毫不知情的普通人，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肖像权。希望各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比如说有做直播的这些商家，也一定要引以为戒哦。那么其他的这些我们作为旅客也好，然后这个消费者也好，如果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是出现在了别人的直播间，然后让您也自己觉得啊，也自己觉得受到了一些侵犯的话，你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说是在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插曲让你觉得不痛快，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给自己的车子啊买上靠谱的车险，以防万一。因为呢啊，确实生活里面的一些琐碎的不在我们的判断之中的事情，有可能会不定时的出现。如果真的出现了，到时候没有靠谱的车险帮您来兜底儿，那您可能要费很多的力气。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什么暴雨突袭呀、高温暴晒呀，这种天气频发，包括车辆涉水熄火啊、路面爆胎刮蹭的事故也会频频增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到了车险的深坑里面。那么不少的车主呢，为了省个什么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保费，就贪图便宜入手了所谓的车辆统筹。之前咱们就有车主就反馈过这种情况，哎，雨天涉水出险了，事后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人员直接失联。关键是什么呢？这一类的统筹它是不属于正规保险的，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有的修车的损失您只能自己来全额承担了。而且除此之外，如果说您听到人家说什么全险全包等等的一些忽悠的这些话术啊，它不是一些正规的话术啊，它只不过是有一些想要售卖的啊一些业务人员口里的一些话术，你看似是一站式保障，实则给你捆绑了很多你根本就用不着的险种。所以说想要靠谱的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之后，点击链接填写了简单的您的车子的简单的问题，让我们进行到了解，而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着我们的专业的客服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来为您把关，一定把最专业、最可靠、最有保障的啊，最让您省心安心的这个车险服务为您送上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在自己的车险续保黄金期啊，也就是到期前的30天来续保，或者说是有买新车的朋友们想要给自己家车子上保险，也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有的时候啊，选择对了，你真的非常的省心，也非常的安心。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选择》。

0: 半颗星辰说，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再听还是非常的感动，我一定会爱你到天荒地老。是的啊，之前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想必呢应该也是70、80后、90后偏多啊。这首歌曲啊确实非常的经典。那么说到选择，确实是互相的，不仅是情感之间，还有我们这个和一些好的产品还有好的活动之间也是在互相选择，对吧？好的产品它也在想要遇到懂它的人，然后真正需要它的人，它能够真正帮助你去解决问题的这个人，这样的话呢也是物尽其用嘛，也会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就像是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有很多的朋友来找到我们，第一套房来交给我们了，后续呢，第二套房说还要再找我们，再或者有其他的亲戚朋友也会来介绍给我们这个品质家装节，这说明真的是让我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我们的高记者也会更加的开心啊，毕竟他是亲自到这个一线给大家来从头到尾，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的。那么说到记者，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位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中的一员，那么也是为大家做好保障，保障各位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或者说是了解一下详情，来看一下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完全不用想着法子说我怎么去避开这个增项套路，在咱们这儿闭口合同1000啊，一分钱都不会再让您多花。另外呢，发生了纠纷、推诿、扯皮这一些万一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有100万的保证金，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来预存的。如果有任何的您不满意的推诿、扯皮、不给您解决的问题，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百万质保金的赔偿机制，来给您托底，实实在在的赔偿。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详情，或者说是了解到这个高记者的这个联系方式，跟他一对一的去聊一聊您家的装修问题，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接好了。认证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
1: 哦哦，爱人，想你在夜深，你笑得那样单纯，叫我分不清是梦还是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听到的这首《一路向北》，你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藤原拓海，还是想到了夏树？当然我想到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团队为大家曾经拍到过这样的一个短剧啊。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们，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一会儿给你们发到群里面，你们进群啊，进群一会儿给你们发到群里面。里面参演人啊，珍妮、张弛、阿木、张弛四个人，是不是啊？就是你想想看，我一路向北，我多么多么

是一千，不好意思、啊，价格是199，199，你这一不小心把原价说出来了啊，199元啊。但是第一瓶是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啊。这个三元催化最后这一步收尾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故障灯一面，年检一把过，而且油门还轻了很多，提动力那种加速的迟怠感它也已经消失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如果说您家老油车确实陪您风里来雨里去很多年了，十万公里、十几万公里、二十来万公里了，那么您直接来一步到位的选择金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三瓶一个周期，它的价格是239元，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一系列的让我们很烦心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段时间说实话啊，这个高温天气下啊，有的时候呢长期的怠速开空调啊，堵车这个堵堵停停啊，发动机散热差的话，燃烧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到积碳疯狂的滋生。所以如果您也出现到这个问题，赶快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个单啊，强力清洁积碳，而且呢这个修复磨损还能够持久的来守护咱们的发动机，哎，这个三效于一体。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下单就可以了。高温伤车这件事情可不能再拖延了啊，早点养护，早点给咱们的爱车省钱，也是给自己的生活省钱啊，省咱们的这个钱包再受罪了。别等这个小故障拖成了大维修，结果一去这个修理厂一问，哇，报价就几千几千的，对不对？得不偿失，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啊，大家如果想看一下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版的一路向北，你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给大家发到群里面，让各位欣赏一下。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李姐，中秋快乐。
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有看到有朋友啊，在这里发“我是特种兵”这几个字，看来是想给自己家孩子来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要赶快了，因为来到了最后的营期了啊，不然的话呢，您可能真的错过了再等一年。趁着现在目前孩子还没有开学嘛，就是还能够跟上咱们的最后一个收尾的阶段，家里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给他报个名。今年依旧是海陆空三线起。启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非常之丰富，而且能够让孩子收获满满。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拿出的重金补贴啊，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来报个名。在这个孩子暑假的最后，反正这个暑假作业也写完了，对吧，出去也游玩一趟了，然后该上的这个什么课外班呢，对不对，或者兴趣班呀，也已经大差不差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想让他有所收获，不想让他十来天在家里就是吃吃喝喝的话，或者说你也没有办法来陪他的话，那就来到这里，我们这啊真的可以让孩子收获非常多，就是他不仅是可以有人陪他玩，有人去带他感受这个不一样的世界，关键是他真的是可以在玩当中啊，来各种项目当中得到历练，还有成长，团队协作能力啊，交朋友的能力啊，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的能力啊，敢挑战啊，更自信啊，感恩父母啊，懂得珍惜生活，珍惜粮食，包括啊身姿更挺拔等等等等。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之前的已经这个9年给大家送上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视频都在这里，大家看看孩子们都是在这里怎么样玩，怎么样开心的玩耍的同时还能够成长的，回复特种兵三。

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送上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刚刚看到有朋友发一路向北，是想进群吗？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游戏啊，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群当中来就可以了哦。

12:5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我们的疯狂张真人为大家继续送上啊这个非常舒心的旋律，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同时呢，能够看看窗外的好风景，对吧？把车窗摇下来，感受一下新鲜空气的同时，然后有我们的这些好的旋律的陪伴，让大家一路出行畅通。当然，如果你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回复高速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开车在路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定要做好提前量，尤其是对于咱们的安全保障。比如说现在

在正值雨季啊，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去到什么样的城市啊，这个暴雨可能说来就来，路面的积水多，车子涉水啊，包括雨天刮蹭的概率直接会翻倍的。这时候的车险的服务和理赔的速度真的非常的重要。很多的车主随随便便买一个车险啊，出事儿了之后你发现根本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平台全是机器人自动回复，翻来覆去你找不到一个人工，包括理赔流程又慢又麻烦，你紧急情况你根本没有人兜底。更坑的是呢，你如果盲目乱买啊，这些险种它不配对啊，这个真的出了险就直接拒赔了啊，那么白白浪费钱。那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回复车险两个字，购买的车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拒绝 AI 机械的套话，而且是全程纯人工，专业的人工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全年啊，除了春节啊之外，那春节那几天需要休息之外，全年都在线啊，安安静静的听您的用车需求。那么专业的车险顾问他们靠的不是感觉，靠的是经验，是多年的经验，帮您来梳理车况，包括停车的环境啊，高速的行驶频次啊，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逐条的帮您来匹配清楚，每一笔的费用都明明白白，不用你到处去比价，到处去问人，一站式全部都可以搞定。你省下来的时间，你去看看好山好水好风光，或者说是陪陪家人，忙忙事业，省心又踏实嘛，对不对？所以雨季用车风险有的时候会增加，但是保障绝对不能敷衍，而且黄金续保期真的是很短的啊，在你的车险到期前的30天就要抓紧时间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你的基本的车辆的信息还有联系方式，等待着我们的专人定制靠谱的保险。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雨季开车出门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省心哟，记得回复车险。

0: 上了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啊，你只能对他说你走吧，别怕我伤心。但是面对爱你的人啊，真的处处都很在乎你，别说伤心了，他都怕你啊。昨天晚上因为这个睡眠问题没睡好，今天呢精神都不太好啊，就像是我，因为我深知啊，对于咱们的生活来说，确实睡觉睡眠这件事情真太重要了。你想要睡得又舒服又放松，一款好枕头，哎，它真的是少不了啊。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物，说实话在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有很多朋友就开始哭哭的下单。为什么？因为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啊。星球深睡 Pro 2.0记忆枕头啊，它既能够得到支撑颈椎的作用，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而且呢又能够适应不同的人群需要。这款枕头呢采用到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甭管您是习惯的侧睡仰睡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它都可以去稳稳的托住你的头颈，让你的颈椎保持到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放松，不会说一觉醒来之后好累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它是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啊，这个上层呢是那种超软的超柔的这种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住你的头肩颈，而它的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那么给脖子很扎扎实实的那种支撑力。躺下之后呢，你的脑袋就像是被一双大手轻轻的托住啊，柔软而且有力，关键是还不塌陷，六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轻易变成什么塌陷的啊那种形状，不会啊，它也不会变形。那么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也不闷汗，亲肤的同时呢还让大家贴着睡更加的舒服。市面上一些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啊，基本上上百块钱几百块钱都是有的啊，别说别人，我自己都已经买了蛮多个的了。最开始买的时候，那当然是最开始啊，在十来年前的时候去买的时候，那一个也得要一两千，现在呢可能几百块钱你能够去买。最

0: 便宜最便宜一两百块钱也是要有的，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送上的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块钱啊，性价比高到离谱了。如果啊一次入手两只的话，再给您减10块啊，折下来的话单只只需要73块钱啊。有8厘米还有10厘米的两款高度，大家根据自己日常睡眠的习惯来进行到选择。实物拿到手感觉很值很值啊，甭管怎么着你拿过去自己用也好，送给爸妈啊，或者说是给孩子啊换一个啊就适合的枕头。当然不是说特别特别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啊，年龄特别小的咱们还有专门给孩子使用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毕竟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到了30-40岁以后你才能真正的意识到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看来非常之平凡，甚至是都有点就不屑的这种事情，对于咱们来说真的有的时候是奢侈啊，所以很值得投资。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现在孩子马上开学了啊，商城还有给大家准备到的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孩子可以用，0到12岁四色可选，单只只需要49块钱就可以了。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咯。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吧，萧亚轩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他和他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谱写着自己和这个生活这个世界所链接的故事，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男主角女主角，对不对？这样的话，遇到了他就要和他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谱写属于自己的新的故事篇章。那么如果说你也到了这样的一个步骤，或者说是已经组建了蛮久了，想要说给自己家的这个房子再给它装修一下，翻修一下，让咱们自己的生活色彩换一换，那么我觉得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来报名，看一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到底是如何作用在您家的这个装修生活当中的花不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没有办法帮助你妥善满意的解决的任何问题，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保障赔偿机制另外呢，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工期90天，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的硬核福利，大家都可以就一举拿下。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好了，那么组建完了一个家庭之后呢，有很多细小的细碎的一些事情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就在一天一天平凡的生活里面得到一些增长，或者说是一些经验的累积比如说人家说呢，就是组建家庭之后最常见的事情做饭、吃饭、洗碗，对不对做饭呢可能这个谁有空啊，或者说是谁技术更好一点呢，然后去。我个人就是属于那种我管吃可以管洗，我做不了，不是我不乐意做，是我真的没那个天赋。我曾几何时真的试过特别认认真真的买了食材呀，买了什么调味品呀，然后对着网上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做出来的东西，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秉承着我不浪费的这个原则，我真的都全端着锅我都想给扔出去，非常非常打击我的这个自信心，所以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做不了。但是我不挑我可以吃对吧？吃完之后呢，你们放那儿这个其他的这洗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了。洗碗你看似是一件小事过程当中有很多可能会埋下健康隐患的细节，比如说有些人清洗完了这个碗筷之后，你不等它晾干，你直接放到橱柜里面或者收纳盒里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呢，细菌还有霉菌确实很爱

们滋生的温床啊，比如说碗筷还没有彻底的晾干你就去收纳了，会对人体呢造成一定的健康的潜在威胁。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清洗之后你把它们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一晾，也可以使用到干净的毛巾或者纸巾给它擦拭一下表面啊，加速它的这个表面的晾干速度。同时呢也要确保啊收纳碗筷的这个橱柜还有收纳盒要保持干燥还有清洁。在这个方面呢，以前我是直接晾啊，后来呢不晾了，直接放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了一个就是可以通风的收纳盒啊，这个就好多了，就是它不仅通风它还能沥水，对吧？它把那个水啊通过下方这个槽它给引出来，你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给它倒一下清洗一下啊，感觉就会好很多。所以呢在网上有很多的居家的小妙招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小物件，就是花小钱的同时呢还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减轻一部分的麻烦呀，还有健康隐患呀，提升咱们的幸福感，感觉还挺好的啊。如果您家也有这样的小东西，然后觉得想给大家分享，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河南交通广播，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发过来哦。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8: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9: 不要入社团的。
8: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0: 去边走啊？
11: 来呀！
8: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2: 要几多有几多？
8: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2: 如果武器。
13: 你迟一步啊！
14: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15: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8: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6: 好戏。我定快你一步。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当中，刚才还跟大家说啊，我这个人呢不太会做饭，但是我不挑，就是我吃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啊。就刚才就志伟说的，一般不会做饭的你都不挑食，那我觉得大家说明什么呢？这个位置摆得很对，对吧？你说你又不出钱又不出力，你还挑上了，你还那给你做了就不错了，对不对？你挑啥？但是我是真不挑啊，不是说我就憋着的，就真不挑，从小就是，不然的话也不能把自己就吃到快200斤。哎呀，啥玩意儿在我眼睛里边都是好吃的啊，就是有那种就是吃过的特别爱吃，然后呢就是特别馋，有一些呢没吃过我也想尝尝。前段时间看大家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这个留言啊，说的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发明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又以瘦为美。现在已经想通了啊，不再是说瘦不瘦的问题，最主要呢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吧？过瘦或者过胖，或者说是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减肥瘦身，说实话对于我们想要的初衷都不太一样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然后那些曲线呀，那些个瘦身得到的啊，说实话都是一些附属品啊。只要你足够健康，你的精神面貌很好，然后呢不会在一些什么体检方面啊出现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稍微微胖也挺好啊，圆润一点怎么了，对不对啊？只要我们自己吃得开心，健健康康，不要总吃一些乱七八糟高油高糖啊，什么高就是多钠的，然后呢这个油脂又比较多的啊，还是要以健康为主。这就像是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一样啊，我们要把品质放在前面，我们不跟你说我们到底有多低，这个价格有多低，它再低抛开品质去谈价格，您放心，最终吃亏的还是您。为什么？因为没有品质的装修，最后谁来入住？不是还是您来入住吗？对不对？装完人家那这个装修公司装完人家就走了啊，你后续你求助你都没有门，对吧？包括呢你又担心啊什么这个去维权的这些问题啊，偷工减料的问题。所以我们了解到很多业主们装修的一些这些心理的迟疑，我们给大家专门送上的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业主朋友们这个权益来保驾护航的。首先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其次呢给大家来签署到了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签完字之后告别所有的增项套路。再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硬核福利，就是如果发生到了推诿扯皮纠纷，您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这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啊，就是为了给大家实实在在的金钱托底。所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看质量保证金的这个视频介绍，你也可以直接报名。当然您也可以和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记者来微信联系一下，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可以帮助您全程来跟进，让大家今年装修这件事情真的变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是的，在这首歌当中说到的，我以为我的爱情会怎么样啊，但是呢，哎，爱情这个事情确实很难去把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你经历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自以为确实啊，它在生活里面不一定会随人愿，有可能呢还要我们自己去为啊剩下的这些个后果来买单。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啊去买车险，以为说啊这熟人给推荐一下，或者去网上随便搜一下，买一个简单的，买一个便宜的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真的需要出现到了啊一些问题来托底的时候，需要出险的时候，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其实买车险大家最怕的不是买贵，而是买的不靠谱，出事了没人管，对吧？雨季路况比较复杂，行车的风险大大增加，很多的这个车主续保都选错了渠道了，有听朋友推荐的，凭自己主观感受的，没有任何专业把关的，你真遇到了雨季的涉水啊，交通事故产生到了理赔纠纷啊，包括售后失联，朋友们是给你负不了责任的啊。这你去网上你也不能投诉人家，对吧？网址，对吧？啊，只能自己憋屈吃亏了。网上那些低价的渠道你更不用说了，全是 AI 自动应答的，根本解决不了你的实际问题，毫无保障可言。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公信力比啊私人推荐还有网上那些杂牌的平台要靠谱很多啊，全程帮助各位车主朋友们严格把关去筛选，我们没有机器人的套路，都是一对一的专属的人工这个车险顾问来为您服务，不靠的直觉，靠的是专业经验，结合您的真实的用车的情况来帮助您制定属于您自己的专业的方案啊，险种的搭配呀，还有收费的明细啊，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除了啊我们之前说了啊，全年除了春节以外，全年在线耐心的啊倾听您的所有诉求，一站式的搞定全部的车险事宜，不用您费心的去折腾。而且呢，黄金续保期可是不等人的啊！现在您就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获取属于您的专属报价，真人客服急速和您来对接，给您啊在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出行的时候满满的安全感。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两位啊，确实他们的组合名字里面也有一个车，但是不是汽车，是火车啊，动力火车。他们要开着他们的动力火车去忠孝东路走个九遍。一首老歌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

0: 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十年如一日的为大家送上的连续十年口碑见证的我市特种兵夏令营也已经快到了收尾阶段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丰富。如果说您家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要在这一个暑假的尾声给他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成长的话，那么不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非常之丰富，丰富到孩子们玩的不亦乐乎的同时还能够收获到自我突破、成长和蜕变。不信让我们来听听看啊，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的小学员们他们自己都非常喜爱什么样的项目。
7: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8: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9: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10: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飞机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11: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12: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3: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14: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5: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6: 有没有觉得这小孩子这个在形容的同时很有画面感，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真心的内心感受到快乐。他说每天都特别多的项目，特别好玩，我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如果你也想让自己家孩子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有一个快乐的收尾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他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其实他不仅是在这里可以玩得开心，他还能够收获到很多，比如说身姿更加挺拔，更加的独立，而且呢团队协作的精神呢也有了，咱们敢于挑战，更加的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早睡早起，不挑食，太多太多了。想让自己家孩子在今年暑假的尾巴然后呢有一定的收获，要赶快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抓紧咱们最后的这1-2期的这个机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成长礼物。好的，我是珍妮，今天就到这里，周一见，拜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2:0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港区段在693公里南向北方向啊，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234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提前向左边变道啊，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呢，这个施工8月24号会结束，届时啊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这个郑州大道啊，郑州大道呢是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啊，接近这个老黄河桥的时候会有一段不太好走。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诱骗精神病人成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我们稍后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呢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能想象吗？一顿饭，一句对我好，竟然成为诈骗的陷阱。一名精神病人为何突然成了银行贷款的贷款人？贷款不用还的荒唐承诺背后，它隐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骗局？

0: 呢。这个案件呢是一起贷款诈骗案，几名不法分子呢通过接近精神障碍患者，以感情牌诱骗这名精神病患者呢成为贷款的工具人，而且还通过伪造合同成功骗贷20万元。那么这场骗局如何被法律识破，诈骗者最终如何落入法网，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特邀主审法官做客直播间，深度剖析这起案件啊，利用弱势群体实施金融诈骗的典型案例。我们接下来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啊，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您好，段庭长。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欢迎段庭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段庭长，这起案件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三名被告人主要指控的是什么呢？他们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什么呢？段庭长。
1: 公诉机关对本案三名被告人的主要指控为，被告人王某东明知曾某位精神病人在无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以与程某一起做生意为由，伙同被告人王某伟和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利用上述材料骗取银行贷款。本案三名被告人被指控的核心罪名是贷款诈骗罪。
0: 那么这三名被告人具体是通过哪些环节和手段最终成功骗取了银行贷款的呢？段庭长。
1: 本案被告人王某东找到贷款中介，就是被告人王某伟，为程某办理个人信用贷款。王某伟联合上家贷款中介，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杨某，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王某伟找需要用钱的高某作为程某的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银行流水，杨某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最终杨某利用上述虚假材料，通过银行客户经理任某成功为程某办理银行贷款。
0: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是有三名哈。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哈，这个王某东啊，他其实是和这个精神病患者啊程某他们两个人呢是认识的。王某东就跟这个程某说哈，你可以哈去办个银行的贷款，而且呢不用还，而且呢平时呢和这个程某哈，王某东和他走动的也特别多，所以后来呢他呢也就获得了程某的信任，程某也答应了王某东的话，那王某东就找到了两个中介，一个是王某伟，还有一个是王某伟的上家，也是一个中介杨某，他们呢共同完成了一些虚假的银行流水以及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这三名被告人呢成功的骗取了银行的贷款哈。那在整个诈骗的链条当中，精神病患者程某啊，其实呢他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他是被利用了，他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又非常的被动哈。法院是如何认定和评价被告人与利用精神病人这个行为的性质的呢？段庭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的，利用者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体现罪责自负原则。这个因此啊，本案中被告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进行贷款诈骗，最终是三名被告人被认定为本案的正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0: 那么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哈，基于法院查明的事实，法院最终是如何认定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了贷款诈骗罪的呢？这个罪名它构成的要件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段庭长。
1: 这个所有的犯罪都是有犯罪主体主要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四个方面构成。本案中三名被告人均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要件。这个被告人王某东明知程某为精神病人无能力偿还贷款，以与程某合伙做生意为由，诓骗程某办理银行贷款，并告知程某精神病人办理贷款。

0: 款，到期后不用偿还。这个被告人王某东与被告人王某伟、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程某的无刑事责任能力来谋取私利，具有犯罪故意，符合贷款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本案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体要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这个王某伟呀，为程某找贷款担保人，王某东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三被告人伙同银行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办理贷款，而且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综上，本案三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贷款，而且数额较大，这个构成了贷款诈骗罪。
1: 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可恨的哈，他们利用这个精神病患者程某哈，利用他成为一个贷款的工具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呢，跟这个程某打感情牌，说哈，咱俩呢可以合伙做生意，这个做生意期间呢，你可以去银行办理一个贷款，而且你办理贷款到期之后不用偿还。然后呢，这个王某东哈，他呢又去找了一个中介叫王某伟，那么王某伟呢，帮助这个程某在办理贷款的过程当中啊，还帮程某去找了一个贷款的担保人。你看他们几个人呢是分头作案的，而且呢这个王某伟的上家哈是杨某，他也是一个贷款中介，他干嘛呢？他是为程某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房合同。那么几名被告呢，伙同某银行的客户经理，共同为程某成功办理贷款20万元，骗取的贷款数额较大，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哈。三个人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哈，构成了贷款诈骗罪。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哈，继续为大家释法说理。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挑战金融秩序的行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那么在这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法院又是如何区分他们的责任轻重进行判决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继续有请朱申法官为您剖析本案当中共同犯罪责任划分以及他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发动机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说起家装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住新家嘛，大家都很期待，但是装修的过程因为比较长，涉及到的材料比较多，环节也很多啊，所以也有很多业主会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包括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施工队啊、装修公司不断的增项加费用啊，所以也有很多的顾虑。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啊，咱们建议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想着办法呀来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服务，另外呢，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即刻起就能享受以下三大硬客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 BKR 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这一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爱车该续保的时候啊，怎么有一个有效、简单啊、服务又好的渠道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交广车友啊，专属的坐席团队啊，真人的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爱车适合哪些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障的更全，又能尽量吧，多少？

0: 钱啊，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啊，您要为爱车续保了，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间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呢，信阳局地啊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夜里的时候，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像濮阳、安阳的东部、平顶山东部还有南阳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啊多云见晴天，夜里的时候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

0: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刚刚呢还比较顺畅的郑州市区啊，这会儿呢两条主干道啊，通行压力又变大了，一个是陇海快速路，目前呢自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呢开始出现这个拥堵啊，队尾呢基本上已经接近这个新郑路啊，接近新郑路这边了。另外呢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在宝泉街这边啊，队尾已经是甩到这个接近中原路接近这个中原路隧道的这个位置啊，整个中原路隧道啊，车流量这会儿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黄河路这边啊，北向南方向啊，就是往和宜立交方向去的时候，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另外还有大学路和陇海路交汇处，由北向南方向啊，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车流量也开始变得有一些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住新家大家都很期待，但是担心的就是装修的时间因为比较长，用到的材料很多，环节也很多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怎么办啊，里边的这个材料用的到底是否保真呢啊，特别是隐蔽工程，咱们装修完了之后也看不到到底质量有没有合格啊，都心里边有点忐忑啊，包括这个工期

0: 都在托没人管，也有很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呢，建议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另外呢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咱们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另外呢，发动机除积碳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为自己的 爱车呢来清理一下这个发动机的积碳。什么时候你就该给爱车除积碳了呢？当咱们的车行驶到3到5万公里之后啊，会发现这个车的动力明显的减弱啊，就踩油门不往前走，特别上坡的时候啊，你像城市里上这个立交桥的匝道啊，或者跑山啊，咱们周末了出去游玩啊，带着家人，行李也比较多，然后这个爬坡的时候啊，感觉非常吃力啊。但是新车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它并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啊，你就判断应该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过多导致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有这种情况之后，还会伴随着像这个怠速的时候，等红绿灯啊，车微微有一些发抖，就是特别你手扶在方向盘上，感觉到有一些发抖啊，或者比较费油。那就该除积碳。那除积碳呢？之前咱们需要跑到汽修厂、4S 店，当然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毕竟大家现在都这么忙，专门为这个事儿跑一趟汽修厂、4S 店啊，也挺麻烦的啊。所以，如果您想给爱车除积碳了啊，包括咱们的油车、混动车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增程式的啊车，只要有发动机的。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就搞定了啊。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建议您就使用一瓶除碳养护剂就行了，一瓶只要几十块钱。而且你买回去之后也非常的方便啊，就是你在加油之前先把它倒进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啊，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它自动完成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当然咱们特别给大家推荐的还有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也是深受咱们交广车友欢迎的一个套餐啊。那个套餐里边装了3瓶，一共呢才199块钱啊，包括哪3瓶呢？第一瓶就是咱们说到的除碳养护剂啊，先清理一下发动机，干净了之后呢，咱们再用第二瓶除碳养这个空燃比的调整剂啊，主要就是调整进气量、进油量。让燃油啊充分燃烧，一是减少积碳形成，二是起到节油的目的。最后一瓶你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有一些车跑的里程数多了之后呢，亲戚朋友坐你的车总是抱怨啊，这个尾气的味道比较难闻啊，或者你审车的时候你担心这个尾气不达标啊，就用第三瓶这个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啊。那么这一套3瓶只要199。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2: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4: 紧急情况确认，
2: 让我出去。
4: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3: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4: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节目当中以视频连线的形式连线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那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多名被告人，是有3名被告人的，他们的分工明确。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是如何区分主犯和从犯的呢？或者说是如何评价他们各自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呢？段庭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主犯呢，应当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27条规定呢，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6: 嗯，
7: 对于从犯呢，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东为贷款寻找诈骗，这个为贷款诈骗寻找贷款工具人，也就是这个精神病人，并为其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被告人王某伟呢，联系上家贷款中介寻找担保人。被告人杨某为贷款诈骗呢，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与银行客户经理对接。3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在本案当中，他们3个人的作用呢都差不多，没有给他区分主从犯。
6: 主要是看他们3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啊是多大。因为法院认定3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作用是相当的，是不区分主从犯的。你想这3名被告哈，一个呢要去诓骗这个精神病人程某啊，要跟他打感情牌，跟他说合伙做生意，然后呢利用他的名义呢在银行里面去贷款，还骗他说贷款呢还不用还啊，甚至呢还经常给他就是拉感情啊，请他吃饭，说对他好，这是王某东的种种的作为哈。还有名被告人呢是王某伟，他呢是帮助这个程某，就是精神病人程某去找一家贷款中介找的担保人。而被告人杨某呢哈，他呢为这个贷款诈骗还制作了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所以3个人是共同完成了这个诈骗的链条，3个人在共同犯罪当中作用是相当的。但是这个案件呢，最终我们看到杨某啊，也就是他为贷款诈骗制作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并且和银行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他的刑期比其他2个人略重一些哈。法院呢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对他做出了一个更重的判决呢？段庭长。
7: 这个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在进行量刑时呢，主要是

0: 考虑一些量刑情节。本案在量刑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以下从轻从宽量刑情节。
1: 嗯，
0: 对于王某东来说，他是初犯，有坦白情节；王某伟呢，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杨某有坦白情节。另外是三名被告人主动退赔被害单位某银行的经济损失，都表示认罪认罚。考虑了一下是从重处罚情节。
1: 嗯，
0: 王某伟他是一个累犯，就是上一个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之内，又犯被判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构成累犯。这王某伟之前都有一个犯罪，所以说他是累犯，是从重处罚的。
1: 嗯，
0: 这个杨某呢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的，所以说这是他们的量刑情节。这个本案在量刑的时候考虑到，这个王某伟虽然是累犯，但是有一个自首和立功情节，这个是可以是自首和立功都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这两个情节在刑法的量刑的时候是考虑的还是从轻幅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他有一个累犯又有自首立功。而杨某呢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这表明其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为上一个犯罪被判处缓刑，在缓刑考验期，你这个缓刑考验期还没过就又犯新罪了，所以表明他主观恶性更大一些。因此对杨某量刑的时候比其他两名被告人略为重了一点。
1: 嗯，杨某他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哈，本应该是在这个缓刑考验期之内呢改过自新啊，但是呢他藐视法律，无视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威，最终受到法律更严重的制裁。这个案件当中，程某哈他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的这份贷款合同哈，从法律上看为什么是无效的呢？段庭长。
0: 根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预期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做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本案当中呢，被告那个程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显然是属于与其精神健康状况不相符的行为，需要程某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追认。但是在本案中，程某的法定代理人并没有对程某与银行签订这个贷款协议的行为做出一丝表示。所以说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行为是无效的。
1: 嗯，真相不容掩盖，法律不会缺席哈。这起已经经过临颍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的贷款诈骗案，骗子呢接近弱势群体，用银行贷款不用还的荒谬承诺作为诱饵，再通过伪造合同制作虚假流水，最终将巨额的贷款瓜分挥霍。这一切呢看似天衣无缝，但是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案件呢虽然是已经判决了，思考不应该停止，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身边的弱势群体，又该如何识别生活当中看似很美好的非法陷阱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2:41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那截止目前啊，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分别在这个过了黄河路往和立交方向去，还有中原路隧道里边啊，北向南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到政变路这一块呢，北向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商圈。二期商圈以及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目前的自西向东的方向，在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车友刘小杨啊，就反映说这个郑州高铁站站台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啊，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站台啊，是不是进站的那个站台啊，就是走那个高架的匝道。啊，这个进站的那个站台啊，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因为到周末啊，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啊，建议大家，实在不行的话，这个行人啊，可以就是旅客啊，可以在一层下车之后啊，走这个广场，直接进入这个车站啊，这样的用时其实更短一点啊。如果上那个匝道的话啊，就是上那个二层那个出发层那个匝道的话，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如果实在要开着车往上上，尽量走最外边那个车道啊，相对比较快一点。当然也提醒咱们车主，到匝道就那个二层出发城去送人的时候啊，那个车停留的时间啊，尽量的缩短一下啊，尽量的缩短一下，因为后方还有很多的车要通行。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52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啊，其他的四个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京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啊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通行顺畅。

0: 2.0 记忆枕枕头啊，既能支撑咱们的颈椎啊，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啊，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枕头呢，采用了这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啊，自然贴合咱们的颈椎 S 型的这个曲线啊，不管您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啊，它都能稳稳的托住咱们的头颈啊，让这个颈椎啊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AB 双面的一个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级柔软啊慢回弹的这样一个深睡区，温柔包裹咱们的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一个支撑区，稳稳的托住咱们的颈椎，六秒黄金慢回弹啊，能够均匀的去分散啊这个头部的压力。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个护颈枕啊，动辄就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咱直接给您秒杀价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如果一次性入手两只的话，就买一对儿的话啊，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单只低至73块钱。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睡眠习惯啊来选择，有高一点的有10公分的啊，低一点的有8公分的啊，您可以自己选。孩子马上开学了，商城啊还给大家这个准备了小象布丁云这儿童记忆枕啊，0到12岁都可以用啊，4色可以选，单只呢49块钱起啊，需要的朋友感兴趣，您发送秒杀来看一看。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来得及给这个孩子呀报名夏令营的朋友，您抓点紧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夏令营啊，回复这个特种兵，都可以给孩子来报名啊。咱们的这个夏令营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啊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啊见证孩子蜕变。活动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啊，今年的这个海陆空三条线是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气降打板，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降啊，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啊，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啊！最后剩的福利这个价格不多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给孩子报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诱骗精神病人成为贷款工具人，诈骗者难逃法网。视频连线的是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刚刚呢，通过段庭长的解析呢，我们知道啊，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呢是有3名，分别是王某东、王某伟，还有杨某。这3个人呢是分工合作哈，就是明知道程某他是一名精神病人，在知道他是一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叫王某东的人哈，就跟他说，咱俩呢可以一块做生意，然后以你的名义呢去向银行贷款，将来你是不用还贷款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又伙同被告王某伟和杨某呢，为程某制作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虚假的房屋购买合同，利用这些材料骗取银行贷款20万，最终3名被告犯贷款诈骗。 骗罪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联系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啊，段庭长，您认为本案的判决对于打击类似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犯罪的行为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4: 在司法实践中呢，本案的成功审判为司法机关今后处理类似弱势群体金融犯罪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它明确了如何认定犯罪构成、如何采信证据、如何量刑等问题。在社会层面，本案的判决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它清楚地表明国家司法机关对这类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行为是零容忍态度，从而遏制类似犯罪的滋生，金融活动的及时是信用，此类犯罪严重透支社会信用。本案的公正判决是对诚信和正义的伸张，有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信用基础，维护健康的金融生态和社会秩序。本案是打击利用弱势群体进行金融诈骗的成果之一，它通过司法的利剑和社会的共鸣，共同构筑起一道保护弱势群体、维护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坚固防线。
3: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程某哈，他是被利用了哈，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被几名被告呢哈，就是以打感情牌去诱骗他啊，平时呢会给他一些小恩小惠哈，拉近距离，最终呢被这几名被告呢去不法的利用啊。其实看了之后呢，又替这个程某捏了一把汗。程某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他有一定的精神障碍啊。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我们一些家庭来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和监护精神障碍患者，避免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呢？给我们又带来哪些启示呢？段庭长。
4: 精神障碍患者呢，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呢因认知能力受限、判断力减弱，或者是社交隔离，更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胁迫犯罪或者是剥削行为的目标。此案件的发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呢，我们完善监护制度，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但许多患者呢缺乏有效监督，需推动建立社区监督机制，通过网格员、志愿者定期走访，确保监护责任切实履行。第二呢，强化金融机构的防火墙角色，银行、支付平台应建立特殊客户保护机制，对经法定程序认定的精神障碍患者设置风险预警，如这个大额转账需要监护人签字，限制高风险业务办理，并设置关联账户提醒功能，用技术手段阻碍财产侵害。第三呢，以法治刚性捍卫弱势群体尊严，司法实践需从严惩处利用精神障碍者的犯罪行为，明确将针对弱势群体作为加重情节，同时畅通维权渠道，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支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免受不法利用。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唯有家庭、社区与金融机构形成合力，才能筑牢一道包容且坚韧的全安全网，让每一个脆弱生命都免受不法侵害，向阳而生。
3: 非常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哈。其实这个案件哈，看到三名被告呢被判处贷款诈骗罪哈，我们听完之后其实觉得还是挺解气的哈。这几名骗子呢机关算尽，最终全部都戴上了手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用还的贷款，法律呢是最后的 最坚固的防线，它既能狠狠地惩罚坏人，也能时时刻刻地保护着我们的善良和信任。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的权威释法。通过您的解答呢，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任何试图钻法律空子、利用他人弱点谋取不法利益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再次感谢临颍县人民法院原额法。

要想睡得舒服又放松啊，一款好枕头肯定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呢推荐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0: 官、刑事庭副庭长段梦野，谢谢您，再见。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52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的是应急车道，1、2、3、4车道呢是不受影响啊，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啊，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提前减速慢行。预计呢到8月24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会结束施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先来看一下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这边的，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是特别的大。另外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政变路啊上桥口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再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在中原路隧道里边啊，这会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陇海快速路依然是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咱们再来往北看看啊，北边的这个北三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索林路这边，索林路下桥口这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逐渐开始排队，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4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一下，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简单填写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节目直播期间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周五的时候啊，十多家车企发布了召回计划，总数超过662万辆。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一口气这么多的车企进行召回？又是因为什么召回呢？据我们统计啊，这个召回的原因呢，主要集中在两类问题啊，一个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不易识别，还有一个就是特定的零部件的制造缺陷啊。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了解之前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啊，你的车里边的那个应急机械拉手是干什么的？它在哪儿？你知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啊，车主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啊，就车里边有一个应急机械拉手，它是干什么用的啊？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几家企业的一个召回啊。先来看看吉利汽车召回部分，吉利银河 M9、领克900、领克10EMP、领克07、领克08汽车啊，召回的数量比较多。像这个 M9 呢，召回是18878。召回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召回的它是导致这个激光雷达内部电源 IC 可能存在损伤，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啊退出或者没有办法激活，如果这个用户及时的处置，极端条件下存在安全隐患。吉利汽车呢将负责具体的召回措施，召回措施呢对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激光雷达啊，要免费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具体实施啊将通过这个云平台啊，也就是他们的远程吧啊，来识别早期的这个诊断信号，对可能存在故障的车辆提前预警，通过400客服主动邀约用户进店更换部分此前已经换过的啊，这一次召回就不需要再更换了啊。这是首先咱们说到吉利银河 M9 啊，涉及到18878辆。车是去年7月20号到去年10月26号生产的这部分车啊，要换那个激光雷达了。另外呢，咱们就是再看看部分的领克900、领克10EMP、领克07、领克08汽车，共计召回74037辆啊。74037辆，召回的原因啊，说是由于这个供应商的制造工艺波动，导致激光雷达内部的 IC 可能存在损伤，组合辅助开启之后，对特殊目标的识别、预警、处置不足啊，极端条件下存在安全隐患啊。同样啊，这个也是啊，对这个激光雷达进行更换啊，跟那个 M9 啊是一个道理啊。另外呢，我们看看小米汽车。小米汽车呢，召回了2024款的小米苏7纯电动汽车。这个是召回， 33.9069辆。啊，下边可能我就不再念这个台数了啊，因为你看小米汽车呢召回了，苏七呢33万多辆，还有这个5万多辆的苏七啊，5万多辆的苏七，这是两个部分的召回啊。另外，你像特斯拉这次召回的更多啊，特斯拉召回这个国产的进口的 Model Y、Model 3、Model X、Model 还有什么呀？啊 ，Model X、Model Y、Model 3啊，还有那个 Model S 啊，这个数量都比较大。你像，Model Y 呢，召回19万多辆，Model 3呢，召回97000多辆，就将近10万辆了，啊，等等吧，啊，这就是咱们说国产的，还有进口的召回的一些车啊。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包括这个小米啊，咱们先看看这个小米。小米说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的颜色接近。啊，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的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影响驾驶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的营救啊，车外人员的这个救援也会耽误，存在安全隐患。那特斯拉同样的问题啊，也召回了这么多的车啊。啊，说到车内的应急拉手与内饰的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啊，所以刚才咱们这个问题啊，就是，您的车那个应急机械拉手，就里边那个拉手在哪儿？您平常有没有注意过它？知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情况下用的啊？知道的朋友啊，也可以拍个照片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啊，大部分它为了好看，它的这个内饰这个颜色比较统一。那么那个应急机械拉手啊，它那个颜色跟这个整个的内饰的那个版面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啊，就像个变色龙一样啊，它隐藏到里边了啊。出现一个应急状态的时候，车内的人员再加上慌张，平常又不用它，能不能找着它呢？啊，有这个车友们不知道自己的车啊，您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哪儿啊？您也可以拍个照片，也可以发送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另外我们看看特斯拉是除了召回这个应急开关这个东西之外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召回啊，它也没办法给你拆了，它主要是给你加贴一个警示标示啊，警示标志啊，在这个应急把手上，就是让你在应急的情况下很容易的看到它啊。包括小米汽车呢，它的召回措施啊，也是加贴一个警示标志啊，并通过这个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啊，优化中控解锁逻辑及降窗的策略，就是窗户往下降的这个逻辑也要进行优化，以降低安全隐患啊。此前因部分车辆啊已经加装过这个警示标志了，这一次召回就不需要再次去贴了啊。当然了，除了这个应急把手这个问题啊，特斯拉还召回了274642辆啊，这个 Model Y、Model 3。什么原因召回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辅助转向功能开启的时候，车辆进入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状态下，现有的注意力监测机制不足，以为驾驶员。不足以给这个驾驶员提供啊视线脱离提示，如果驾驶员不及时干预，可能会增加这个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特斯拉呢会通过这个远程升级的技术，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升级软件，以降低可能增加的碰撞风险，在现有的方向盘扭矩监控基础之上，增加舱内摄像头监测，进一步促进驾驶员在启用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啊，及时提示你履行驾驶员的职责，并遵守驾驶规定啊，并且随时呢注意周围交通的一个状况。当然这次这个召回呢不需要到店啊，一般通过这个远程升级就可以完成了啊，难以通过这个远程升级进行这个召回的车辆，那你就到4S店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提醒大家啊，那个辅助功能那个东西啊，确实有一些司机有一些车主在开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个主动驾驶啊，完全就脱离了 自己的一个监控，就是车呀完全交给车自己去开了啊，自己呢完全就是撒手的这个一个啊，这个甩手的一个大掌柜啊，这是不行的啊。再来看看领跑汽车召回部分 C11 和 C01 啊，召回的原因啊，同样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啊。这个召回的车辆同样是比较多啊，召回的是32万2575辆啊，包括这个2022年8月，到2025年11月生产的部分 C01 和2021年9月到2026年4月生产的部分 C11 的汽车。另外呢，这个小鹏汽车也召回了小鹏的 G6 P7 加和 X9 汽车，也比较多啊，达到了10多万辆，达到了20多万辆啊。你像 G6 这一款就13万多辆啊，同样是车内的这个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发生碰撞的时候导致车整体的这个低压系统会失效啊，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那个门呢不能快速的打开啊，存有安全隐患。浙江吉利汽车召回部分的极客007和极客 X 这个汽车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0: 还有奇瑞啊，奇瑞召回了iCar 还有03还有风云 X3 啊，这个呢同样是应急机械拉手盖啊，与内饰的颜色接近，你看不到它啊，隐形了。还有这个东风纳米06、风神 L8 啊、逸派007、逸派008。另外呢，还有极狐考拉纯电动汽车啊，也因为这个召回了46000多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一汽召回的部分 EH7 和天宫08啊，同样的问题，召回了大概有10000多辆。如果您的车啊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应急拉手啊跟这个内饰板它是一个颜色啊，看不清楚，不好分辨啊，可以到4S店啊或者咨询厂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那个车内的应急开关、应急拉手啊，那个车门拉手。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次呢召回了数百万辆车，就是因为它啊。但是这个召回措施呢是在那个应急机械把手上，那个拉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召回的，就是贴一个警示标志啊，就是能让你很醒目的看到它在那儿。这个东西贴上去之后，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它有可能你会觉得它比较难看，你不去贴，或者贴上了之后你给它揭掉了，你给它撕掉了，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它看上去不顺眼或者不好看就把它揭掉啊！那个东西它是保命的啊，在应急的情况之下啊，你能很快的发现它，包括你坐车的这个乘客能很快的发现它从车内逃生的一个东西啊，千万啊不要因为它不好看不去贴，或者贴上之后去撕掉。那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是一定不能少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咱们为爱车续保要找一个放心的渠道，服务好的啊一个渠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型，经常在市区跑还是长途跑的比较多一点啊，咱们这个怎么样选搭配这个险种更适合咱们自己的这个用车场景啊，又能保障的全，又能多省点钱，对吧？您都可以在续保之前啊，一般建议大家续保之前。

0: 三十天，就一个月前开始续保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想装修啊，说到这个装修，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住新家大家肯定都期待，但装修啊，它的时间战线拉得特别长，环节多，材料多，总担心自己会这个踩坑，材料一次充好怎么办？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里边的这个施工就是，看不见的那些，施工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啊，咱们也不知道它是否达标啊，这又该怎么办？所以很多业主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的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来监督它的整个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扣合同，保证可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既可以这个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这个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像信阳局地呢还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夜里的时候，安阳、濮阳、鹤壁、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信阳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安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南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再来看明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25号，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多云见晴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省会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当自己的爱车啊出现了动力疲软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啊？有一些车主可能不太知道啊，于是呢就去换机油机滤啊，做这个保养啊。实际上换机油机滤啊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除积碳它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很多好朋友呢也知道，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只要99块钱，加注到燃油箱里之后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自动完成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除积碳啊，想解决这个车动力输出就是有点肉啊，不太给力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8啊，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只要一瓶就搞定。一般情况下啊，就是3到5万公里的车，初次出现这个动力啊，感觉越来越肉了啊，您就用一瓶就够了。如果是7、8万公里的老车呢，啊，你可以多买几瓶。当然，多买几瓶的话，我建议买那个套餐啊，

0: 咱们有一个金装的那个礼盒装的啊，那里边是三瓶啊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这个公里数比较大的车型来研发的啊，深度的清洁啊，而且还能起到养护发动机、保护发动机的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三瓶呢，比你单买一瓶一瓶一瓶的要划算啊，三瓶只要230多块钱，239是吧？啊，我没记错的话，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进行下单。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50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去变道啊。大广高速开封段1950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这会儿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开始变得比较大，通行缓慢了。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到21公里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正在施工，施工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啊是可以通行的，也就是现场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啊。这个沁一高速啊偃师段55公里，预计明天啊施工结束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大道这会儿已经南北双向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依然压力比较大的还是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从黄河路到合一立交以及中原路隧道里边，还有呢就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在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汽车召回信息，来看丰田汽车扩大召回部分的进口车主要召回的是那个丰田的 Supra 这样一个 2.0T 的汽车，共计18辆生产日期呢是2022年9月6号到2023年2月28号。召回的原因是这个启动机的生产原因，车辆在多次启动之后，启动机的内部可能会发生异常的磨损，

0: 点火线圈的这个接地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红三街文化路下桥口这边车流量也比较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有朋友问这个热线电话多少，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咱们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啊，一款好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UP商城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啊，既能支持咱们的这个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啊，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枕头呢，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自然贴合 AB 双面的一个双芯结构，上层啊是那个超软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温柔的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一个支撑区，稳稳的托住咱们的这个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六秒的这样一个黄金慢回弹啊，能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啊，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啊。它是 A 类母婴标准的一个面料。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全，又舒服又透气。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样一个护颈枕啊，动辄要上百块了。今天啊，咱们在 UP 商城下单的话，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的到手只要78块钱一个啊，性价比很高。如果您一次性入手两只啊，就是买一对啊，立减10块钱，这样折算下来一只枕头的价格呀，73块钱。啊，它有两种款式啊，一个是就是高度啊，高度不同，因为每个人睡觉的这个习惯不一样，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啊，有8公分的和10公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一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抓紧时间了啊。孩子呢马上开学了，商城呢还准备了这个儿童记忆枕。这个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有4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单只啊就1只是49块钱起，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还有朋友在问那个万能通除单养护剂啊，这个三兄弟啊已经到手了，那三兄弟是怎么用的啊？咱们那个除单养护剂的两个套餐，两个礼盒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个是3瓶的那个金装礼盒的除单养护剂。金装礼盒的除单养护剂那3瓶是一样的，它没有顺序要求啊，一次用1瓶就行了，它都是除积碳的。 三兄弟那个不一样啊，三兄弟那个一个是第一瓶是除碳养护机，你先用这一瓶啊，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干净了，然后咱们开车的时候感觉那个新车的那个动力又恢复了啊，那个感觉又来了啊，这是第一瓶除碳养护机先用。第二瓶呢你用那个空燃比的调整剂。为什么用第二瓶用这个呢？因为你刚清理完发动机啊，那积碳都清除了，然后呢让空燃比调整完了之后啊，那个进气量进油量它达到了一个完美的比例，燃油充分燃烧就减少积碳的形成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不仅减少积碳形成了还省油了，这是第二瓶。用完这两瓶之后，你最后一瓶再用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就是针对一些车型比较里程比较长了之后呢，它尾气排放的那个味道非常难闻啊，很多亲朋好友坐你的车会投诉你啊，会这个埋汰你，说你看你这个味道，车里边这个尾气的味道啊，坐上去就晕车啊，这个时候你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可能会好一点啊。包括这个有些车主担心自己审车的时候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你用那个这个清理三元催化的啊，这是三瓶一套啊，三兄弟啊，您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也是咱们十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北京时间下午的3:4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目前的这个花园路商圈，尤其花园路、东风路啊，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农业快速路西向东这个方向啊，在东。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陇海高架东明路西向东方向的后方队啊，已经排队过了紫荆山路了。还有是这个京广路啊，京广路从淮河路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已经排队到火车站西广场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陇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呢，都是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边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出现了这个缓慢通行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您的车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动不动这故障灯就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使用了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总共是三瓶，一套199，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就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二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如果也想给自家爱车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的话，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888过来吧。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各位一起来说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喝的汤是什么汤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源自于一个今天看到的热搜词啊，叫建议吃方便面少喝汤。怎么回事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西北大学附属医院，也是西安市第三医院这个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严凤就表示啊，方便面主要

0: 提供的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它里面啊缺乏矿物质、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元素。另外呢，吃下一包标准装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大概80克左右吧，如果把这个调料标调料的包啊全部吃完之后呢，钠的摄入量啊就会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2400毫克的一个摄入上限。也就是说您吃方便面啊，如果把这个调料包全部吃完，光这一包方便面的钠的摄入含量就足够了啊，这一天就别再摄入这个盐了。当然说到这个煮泡面呢，也有很多好朋友说了，煮泡面呢得讲究啊，煮泡面得倒掉第一遍这个水，然后减少这个摄入的油脂，建议这样做啊能够让方便面变得更加营养健康。那怎么吃方便面更营养健康呢？有以下几个方式啊。第一就是不喝汤或者是少喝汤。方便面这个油脂啊包括这个盐分呢会大量溶解在这个汤里边，不喝或者少喝汤呢是减低这个油脂摄入和钠的摄入的一个有效方式啊。推荐煮面的时候啊多放点水，然后降低这个汤的浓度。第二个就是得倒掉第一遍的水，面饼煮到80%的时候啊把这个水倒掉，再重新加水煮到全熟，这个步骤呢能够带走大量的这个油脂啊包括这个钠，能够减少这个钠和油脂的这个摄入。第三个就是调料包减量，调料包呢应该在这个出锅前啊最后来放，酱包和这个粉包呢只放一半或者放1/3就够了啊，降低这个钠的摄入量。第四呢就是搭配蛋白类的食物和蔬菜，煮面的时候呢加一个鸡蛋呢或者几片卤牛肉，再抓一点这个绿菜叶子啊，能够一块去煮的话，补充维生素，然后补充膳食纤维，补充这个蛋白质，也能够延缓餐后血糖飙升这个情况。蔬菜的量呢至少和面饼的这个重量啊要旗鼓相当，这样方便面这个汤呢咱尽量别喝了。当然这个方便面汤不适合喝，咱适合喝点这个健康的汤。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喝的汤是什么汤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依然是没有奖品的，但是我们给大家派发的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福利啊，比如说各位如果是想带上孩子一块出去见识见识的话，可以推荐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啊。那孩子们究竟在这个团队里面啊都有哪些长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请各位小小特种兵吧。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听听啊，大家伙这个成长还是非常明显的。各位如果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立竿见影这种变化的话，也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现在名额所剩不多啊，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之 N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呢只剩70个左右，暑期已经过半了，报不上名的话只能再等一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解详情啊。发特种兵过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有请李宗盛带来这首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河南交通1041，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路况时间的这个节奏啊，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呢，三门峡南部，包括这个洛阳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呢，我省的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安阳东部、平顶山东部，包括这个南阳南部呢，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5号，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呢，我们主要是有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今天夜里啊，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5号白天呢，阵雨转多云，夜里晴天见多云啊。后续呢就陆续是晴天见多云天气了。各位也可以合理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安排啊。当然，说到这个路况啊，包括这个天气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出行造成影响啊。包括这个暴雨天来临的时候啊，很多好朋友啊都说早点回家。那家的这个温馨程度啊，就要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啊，就要彻底考虑到啊。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这样说呢？装修啊绝对是家里一个大事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呢也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的时候啊，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然后监督施工的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记得发家装节报名的时候啊，添加记者微信，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啊，有记者全程帮您监督护航。发家装节过来吧。
4: 大家好，我是阿四，
5: 我是马斯卡，
6: 我是郝云。
4: 寻找美食，
5: 寻找美食，
7: 寻找美食。
8: 我相信，
9: 我相信，
4: 我相信
10: 阿木，
11: 阿木。
12: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啊，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今天互动话题啊，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喝的汤是什么汤。我们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啊，驰骋天下就说了，木哥，俗话说得好啊，原汤化原食，我呢就喜欢喝这个方便面的汤啊。不过若若问一句啊，方便面这个调料包都是整包放的吗？我本人是有酱包的情况下就单独放酱包，调料包呢丁点不放，如果没有酱包啊，调料包放四分之一。不过相比于这个方便面汤啊，我最爱老家的白胡辣汤，一块钱一碗，特别好喝。木哥，说起来白胡辣汤，猜猜我是哪人？濮阳的白胡辣汤，包括这个长垣的白胡辣汤，还有就是安阳地区啊都有白胡辣汤。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呀，因为我在这个濮阳啊、安阳啊，包括这个新乡长垣地区啊，都喝过这个白胡辣汤。甚至说开封也有这个白胡辣汤啊。我不知道您到底是哪儿的，您不妨来解密一下。然后说到这个胡辣汤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啊，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这位是隔壁省的河北省的朋友，在用学习强国听 FM 零四一。然后呢，他就说啊，他说这个身为河北人啊，超爱胡辣汤，但是不吃辣味的，只吃这个五香味的胡辣汤，超香超爱啊。看来也是有品位的一位好朋友啊。其实我们河南的胡辣汤啊，传统的这个胡辣汤，无论是北五度的，还是这个逍遥镇的，基本上都不是特别辣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这种胡辣汤啊，没有说某个品牌那么的让人叹为观止的那种辣味儿吧。然后微不足道理啊，也是老朋友了，他说木哥，我还是喜欢喝这个冷水调料汤啊，就是把这个方便面的调料倒到这个冷水里边，然后用筷子一搅，哎呀，能吃好几个馍。怎么说呢，我小时候也这样干过啊。但是呢整个这个吃完之后啊，我发现自己这个身材啊，虽说开水泡馍馍子带这个吃法呢之前尝试过，但是以为会瘦啊，但是加上方便面调料这个加持之后啊，好像这个比之前这个要丰满了许多啊。当然我们今天啊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您最喜欢喝的汤。蓝东坡蓝哥来了，他说这个最喜欢喝的汤，西湖牛肉羹算不算汤？算的话在我心目当中排第一。你确定西湖牛肉羹排第一？洛阳的藕肉汤它不香吗？作为一个藕肉发烧友，你竟然把这个洛阳的藕肉汤给忘了，是不是？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喝的汤啊，也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始终在这里等候各位的互动。当然既然喜欢这个吃牛肉这个蓝哥都来了，我们昨天那个牛排啊现在已经下架了，今天我们阿布长城给大家推荐什么呢，也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因为现在啊就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呢，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今天阿布长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版的一个记忆枕枕头啊，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到硌得慌，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啊，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是仰睡侧睡啊，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让这个颈椎呢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轻松更放松。 AB 双面的一个双芯结构啊，上层呢是超柔的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这个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一个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承托咱们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躺下之后啊，脑袋像被一双手温柔的轻轻的托住啊，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 A 类母婴的一个标准面料啊，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啊舒服。市面上类似这个品质的这种护颈枕啊，动辄上百块，今天在阿布商城下单呢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版的一个记忆枕到手价只需要78，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当然如果一次性入手两只啊，还可以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单只只需要73，有8厘米的有10厘米的两款高度啊，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睡眠的一个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呢会感觉很值啊，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送给全家人，换这个枕头啊都是合适的，毕竟好好睡觉这件事啊是值得投资的。 孩子呢也马上开学了，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还有这个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可以用啊，四色可选，单支49块钱起，赶紧发秒杀就可以看看了，发秒杀过来吧，李健，我是。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家好，我是阿四，
1: 我是 Masca，
2: 我是郝云。
0: 寻找美食，
1: 寻找美食，
3: 寻找美食。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0: 我相信
1: 阿木，
2: 阿木。
4: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那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啊，和各位主要来聊的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喝的汤是什么汤啊？我们来看张引领这位好朋友就说了，开封的鸡血汤可以来尝一尝啊。其实说到这个开封的汤啊，我正儿八经还去品尝过很多家这个汤啊，无论是个牛肉汤啊、羊肉汤啊。鸡血汤啊，四味菜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开封的汤啊，包括这个深夜的胡辣汤也去品尝过，但是这个鸡血汤呢，我当时去的是，我记得是在310国道旁边，然后它叫这个食真鲜还是味真鲜一个鸡血汤馆，然后呢门口还有这个打这个现打烧饼的，哇，那个烧饼也看着特别诱人。鸡血汤呢里边除了常见的这个鸡血呀、鸡胗呢，包括这个鸡肠啊、鸡肚啊。还有这个鸡心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鸡杂之外呢，他们家有一个特色啊，叫鸡酥肉，就是鸡肉炸这个酥肉条，然后往里边一放呢，因为它有油脂嘛，所以就提升整个汤的这种香度了，比在郑州喝的这种纯胡椒白胡椒去弄出来这种辣的鸡血汤啊还不太一样，它这是鲜味和香味更加突出一些。这就是这个开封鸡血汤一个特色，也可能是我喝那家的一个特色。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喝的这个汤的话，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说这个好喝的汤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好朋友来互动啊。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做轻轻的蒙上你的眼，他就说了，20多年前喝了一碗河南周口市逍遥镇的一个风味胡辣汤啊，配上几块钱的这个油饼啊，太美味了。这么多年呢，还是在怀念那个味道。其实到了逍遥镇呢，现在逍遥镇的汤呢，可能也比之前要辣一些了。原来我去逍遥镇的时候啊，我小时候我记得大概就是4-5岁，然后跟着家里的长辈呢去逍遥镇，当时呢是早上呢就去逍遥镇喝个这个胡辣汤。你想，小孩子都能喝的胡辣汤，那能辣到哪儿去？甚至胡椒都没有现在这么重啊。但是现在这个味道真的是和之前呢有大不一样啊，有很多这个变化。大家如果是尝过这个原来逍遥镇胡辣汤的话，还记得那个味道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说到这个开封的汤啊，我们真的一回想起来那天晚上啊，就是下班之后深夜奔袭的那个场景了。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个开封的一款汤，有请。
7: 过去了以后，咱们开始不讲点了。
8: 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啊，跟好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开封尝一家24小时营业的胡辣汤，走。
9: 开封，我们来了。
8: 到了啊，周桥日夜餐馆，24小时。
10: 都为了方便在以前那，比方说在那昌烈的我们那下夜班啊，方便一点，快百年了，煎包啦、胡辣汤啊都可以啊，还有炒菜。
11: 八个素来，
12: 八个粉片肉了，八个韭黄肉了，两碗胡辣汤，
8: 这个羊肉胡辣汤5块一碗，然后水煎包基本上都是4块钱4个，1块钱1个是吧？
11: 对。
13: 来吧，兄弟们，那大半夜跑到开封就是为了这口汤啊！
14: 相信你也饿。
13: 你知道深夜喝一碗这个羊肉胡辣汤有多治愈吗？你尝到第一口你就会明白，它是这种非常柔和的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持用水洗面筋，这在郑州几乎是找不到的。这个就不用配豆腐脑了，哪怕你不能吃辣，这个也可以顺利喝下。水煎包啊，他们家这个胡辣汤的一个黄金搭档，这是应该是羊肉粉条的。哦，尝错了，韭黄羊肉的。哇，这个香味儿，直冲天灵盖，可带劲。

0: 把它淹死在这个胡辣汤里边。深夜的胡辣汤水煎包就是这么幸福，韭黄味不是那么浓，肉香味更浓一些。来试试这个开盲盒一样，我们今天总共要了三种啊。哦，这是素的，素锅贴一样，只不过这个皮呢是这种发面的，外酥里嫩。1块钱一个这水煎包，个头也不小。来再看个盲盒，看这是啥的，粉条肉的啊，它这应该是浆过的粉条，就是粉条已经入味了，再配上这个肉香味和葱香味，这三个吃下来啊，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粉条肉的。
1: 宇昭宇宙大老远跑到这儿了，
2: 今天来煎包过来了，还不错。
3: 你坚持什么？减肥路上的板桥市啊，不，东门路子。
0: 如果您问我什么是大宋，或许就是一本《东京梦华录》，一副《清明上河图》，一碗周桥胡辣汤。
4: 你问我什么是大宋，或许就是一本《东京梦华录》，一个《清明上河图》，还有一碗周桥胡辣汤啊！这或许就是我们大宋风华的这个圆梦啊！各位，如果是喝过他们家胡辣汤，也可以一起来冒个泡，说一说您喝过的这个感受如何。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喝的汤是哪家的汤，以及为什么啊，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请苏打绿和艾拉带来一首这个《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

0: 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啊。我们经常提醒各位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咱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的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了。经过查询呢，车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呢就顺利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呢赔给您，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这个钱呢本来该对方赔的，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自己的保险公司先垫付给你，不用自己垫钱了，省时省心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啊，这位车友非常满意。当然也提醒各位啊，代位求偿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好，我是阿四，
1: 我是 Masca，
2: 我是郝云。
0: 寻找美食，
1: 寻找美食，
3: 寻找美食。
1: 我相信，
2: 我相信，
0: 我相信
1: 阿木，阿木。
4: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经济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啊，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什么呢？一起来聊聊你喜欢喝的汤啊。不知道这个楼怎么就歪了，大家都纷纷在说这个胡辣汤啊。你像那个不会打台球这位好朋友就说了，逍遥镇的这个偏胡椒辣，北五度的胡辣汤也不错，北五度的好像没有那么辣，更柔和，因为它是来自炖肉的这个香味啊。其实我个人呢可能原来喜欢喝逍遥镇的，但是经过改良之后，逍遥镇的和原来的这个有所差别之后呢，现在更偏爱北五度的，因为有这个肉香味啊，汤的这个厚度可能会更加厚重一些。然后这个驰骋天下说的是啊，白胡辣汤这个特色啊，就是水洗面筋，相当好吃。喝胡辣汤呢，有不放醋的吗？我吃的这个水煎包啊，不是4块钱4个，是4块钱12个，俩人都够吃了。这是不是针对我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周桥胡辣汤啊？当然，这个说到周桥胡辣汤啊，郭慧民也来说了，他说这个周桥胡辣汤啊，味道和其他地方味道啊确实不一样，喝起来特别舒服。然后师傅他说了，其实这个汤的味道啊，真的其他地方没有，包括我是周口的，我们全周口都没有。自从有胡辣汤之后呢，基本上原来都是手洗面筋碎，但是在郑州的这个周口胡辣汤呢，不知道是啥时候改良了，面筋改成那个成熟的面筋切片了，省时省工，但不好吃。碗还小，几口都喝完了，没有原来实惠了。当然这都是随着这种时代的发展嘛。你像我记得小时候啊，有几样东西那真的是想学非常难的，大烧饼、

包子、包馄饨、做凉皮儿。做凉皮儿尤其复杂，你首先除了会自己去做凉皮儿之外，你还得自己去手起面筋，包括这个胡辣汤，做煎包等等等等啊，这些小吃品类啊，原来都是特别麻烦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食品工业的这种发展，包括这个供应链的成熟，很多呢基本上都是半成品呢，或者这个一些这种提前的预加工的一些食材啊，造成这个小商小贩呢现在以一个非常低的门槛就能够做出一个还不错的味道，这对于我们这个方便快捷来说是好事，但是对于追求原始味道这个老饕们来说，可能就是失了那份味道了，但是这个褒贬不一吧。各位，您是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左边来自杨成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阿四，
7: 我是马斯卡，
8: 我是郝云。
6: 寻找美食，
9: 寻找美食，
10: 寻找美食。
11: 我相信，
12: 我相信，
13: 我相信
14: 阿木，
15: 阿木。
16: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7: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微不足道里就说了，木哥那时候这个凉粉啊也不好做，有难度啊。确实啊，那会儿点凉粉啊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这种工艺啊，包括这个水温啊，包括这个稀稠度啊，配比啊什么的都是有严格的这个标准的，现在基本上都是标准化了，有手就能做，包括我自己在家也做过这个食凉粉什么的，也尝试过。然后这个吃胜天下说了，木哥作为美食节目当家人，南瓜怎么吃好吃呀？首先得鉴别啊，是这种老南瓜还是这个脆南瓜。如果是脆南瓜的话，直接这个洗干净啊，不要打皮儿，不要切皮儿，不要削皮儿，然后保留这个皮儿呢，切片儿去炒，配上那个蒜，一定要配大量的这个蒜。然后这个蒜香味儿、葱香味儿爆出来之后呢，把这个南瓜往里边一翻炒，不要配肉啊。南瓜其实它本身它的这个浓度啊、香度啊都已经非常高了，没必要配肉，就素炒南瓜，然后非常好吃。然后呢，还要做这个南瓜糊汤面的，就是把这个南瓜呢蒸熟之后啊，或者说这个生南瓜呢打掉皮儿，然后切得碎一点，把这个南瓜呢炒成糊糊，然后呢加开水，再去下面条南瓜糊汤面，这是一种做法。还有呢就是蒸南瓜，如果是老南瓜的话，也是洗干净不去皮儿，切成块，然后上笼直接蒸，蒸透之后呢，这个南瓜吃起来啊就是面甜面甜的。然后如果是那种相对来说老南瓜的话，它可能那个丝质状啊会比较明显一些，这也是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呢就是煮南瓜水，然后这个分为两种做法吧，去皮或者不去皮都可以，各有各的这个吃法。另外呢就是南瓜粥，这个小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这个西餐的这种做法了，把这个南瓜呢切块，然后呢也可以不去皮也可以去皮，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边给它彻底蒸熟，蒸熟之后呢一滴水都不要加，然后把这个南瓜呢放到一个料理机或者破壁机里边，打馅机都可以啊，然后呢加一些炼乳或者说牛奶进去，如果是喜欢吃甜的，是再稍微的加一些糖进去，如果是追求原味的话，它本身其实南瓜的甜度是够的，然后就直接把用料理机给它搅拌搅拌，彻底的打碎，打成糊糊，然后可以直接当南瓜粥去喝。几种做法吧，也都是我尝试过的啊，而且基本上不会踩雷的几种做法，比较简单，分享给您。各位，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直播间的守候各位。如果线下。

0: 大家想找到我们呢，可以发送美食加入我们的美食大家庭，里面呢有弯弯和这个阿木的这个抖音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码关注一下，我们发现哪些好吃的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进行公布，也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搜索吃货阿木或者樱桃大丸子，加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我们一起约起来，然后发现更多的美味。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是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咯。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这会儿正是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情况有什么样。

0: 的变化。有请万昌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1: 你好，师手。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京广快速路，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行驶。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左右，您注意小心拉开车距通行。另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明天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射手，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当然了，这个周末的晚高峰，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咱们大家帮助大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您的小话痨已经准时上线了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一下了啊。再教一下大家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您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我们这个头像啊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哎，大家大大方方的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说哎发送语音也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大家想跟我们语音聊天啊、视频啊什么的，那这边做不到啊，做不到。但是大家发的一些表情包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行，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起来啊，我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汇总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您上高速之前动动您的手指，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了解高速上面的一些免费通行路段，那您也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啊，最近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限行限号的政策，我们每个月呢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一个限行的日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啊。刚刚还看到有车友一听到，哎呀，陈奕迅的《孤勇者》，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啊，大家都会想到前段时间和张弛改编的《作业之歌》。咱们这边啊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视频版本了啊。咱们这边回复聊天两个字，像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也是占用了这个关键词的词条，方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边说边看，然后我们也会可以把一些可以看得到的新闻统一通过聊天的形式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啊，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同时呢，咱们节目当中做的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啊，还有包括我们最近还组建了一个群聊，都是通过聊天两个字，哎，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信息了啊。说到群聊了，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啥群我还没加入呢啊。您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聊天两个字，最近我们是组建了一个分析消费群，哎，大家最近非常非常想买什么都可以在群聊当中，咱也问问咱各位车友的这个意见啊。没有想到咱这个分析消费群啊还挺火的，已经来到了第二个群聊了，大家现在还可以扫码进群啊，满200人的话就得需要手动拉一下了，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话，直接发送聊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来来来，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位小宝宝啊，特别的可爱，也是咱河南的啊，4个月的宝宝啊，这个头发起球缠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啊，还以为是孩子满头是蚊子，你定睛一看，好家伙，竟然是孩子的这个自来卷啊。大家回复聊天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新闻标题就是孩子还以为是头发起球了，真的很小众的一个词汇啊，但是还是建议啊，有一点点强迫症的朋友呢，慎看慎看，因为一小团一小团的，你就真的远远的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蚊子，一个小小的蚊子，还忍不住想要揪一揪然后再给它剪下来。宝妈也是说了，说孩子呢是4个月啊，头发呢现在是梳子真是梳不开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看一看啊，一个新的词汇，自来卷儿，起球了。确实没有见过这么卷的啊，想到孩子长大以后万一要是天马行空的问妈妈，妈妈你怀我的时候是不是麻辣烫吃多了呀，你瞧瞧给我这个头发给我烫的啊。行，如果各位室友呢想看的话，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信阳部分地区呢是阴天，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安阳东部、平顶山的东部、南阳南部局部呢是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全省的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1度，最低温度21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那么明天的话，像北部、中西部部分地区呢是阴天到多云，还有一个阵雨、雷阵雨，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外出的各位车友呢，别忘了啊，随身带好雨具了。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路况提醒啊，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了哈。上来呢也已经看到咱的老朋友啊，玉树没有林峰，还有蓝东坡啊，还有阿强啊，都在我们平台上面来打卡了，谢谢各位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这蓝东坡咱坡哥啊，今天上线挺早的啊，不过还是提示大家，咱有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哎，好好的拉活是不是？偶尔歇的时候，跟我们互动互动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得在您安全的情况下啊，好好的开车，平平安安的最重要。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呢也是处暑节气啊，也算是已经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啊，朋友们啊，所以说我第一反应的是。那么请问今天的这个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啊？这个问题其实一时间你得靠数，朋友们啊，你要是硬记的话不好记的啊。所以说哈，我今天还在想处暑，啥叫处暑，因为其实咱大概也都知道这个意思哈，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最不绕弯子最直白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就在想，是不是那个酷暑啊，他如果要是拟人化，就是处理一下我准备跑了，接下来就要迎接，哦对，还有一个秋老虎，秋老虎还会间歇性的返场捣乱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相当于是咱早晚还这个天气啊温差还是比较大，哎，很容易穿的多了少了容易感冒。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换季的时候啊，春捂秋冻啊，对对对对，春捂秋冻，大家看看情况啊，量力而行。所以说开车的各位啊，有没有被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给整懵呢？或者说这两天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一直在说雨呢，雨呢，我天天带好雨具了，先带着，先带着，对不对啊？咱也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随便的唠两句啊。咱们这个处暑节气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的啊，平和一点。还有啊，在我们这个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一段哈、啊，在陇海快速路这会儿，陇海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南关街这块，有点小拥堵了啊。各位车友有知道什么情况吗？这才五点多一点点儿。还有呢，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此刻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也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集中在商定路段。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小下了。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刚啊也说到了，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来打卡了啊，毛毛虫还有郑州老炮也是说我在，还有我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看到了全明小青，哎，还有这个奇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再欢迎一波。行，知道大家都一直默默的在守候着我们的这个广播啊，当然也建议大家返程的晚高峰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咱们平平安安的这个返程啊，又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出去外面，这两天趁着哎天儿不错，好好的出去外面来逛一逛，深度陪伴一下家人啊。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在大广高速开封段19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行驶缓慢，需要各位呢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了。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刚刚我是纯皮一下啊，刚刚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小关关还说瘦儿，你还问我们处暑是第几个节气，你能不能整点9岁问的问题啊？天天整点那6、7岁的9岁的问题，你敢不敢出？这不是稍微就是随口这么一问嘛，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暑期结束，咱接下来就是秋意渐浓了啊。哎，不会吧不会吧，还有人不知道是24节气当中第几个节气吗？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然后还有现在很多朋友呢在回复聊天两个字，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冲动分析消费群啊，群二来到了群二。上来还看到了有一位车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还说我啥也不买，但是我就想看看群聊里面大家都聊点啥啊。行，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群内啊潜水也行，然后也看看大家最近有什么想要买的，但是咱这个群内啊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够够的啊，山明水秀买。嗯，虽然不知道买啥，但是如果大家提出来的话，也可以让其他人啊有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有体验过的，咱们相互啊来给分析分析啊，都是可以的。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进入到我们群聊一块来玩一玩，聊一聊天的话，您发送关键词啊“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新群的二维码了。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也已经是即将来到最后的报。

0: 明时间了啊，各位车友呢，如果你还一直在观望，想要抢到我们最后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名额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咱们海陆空三条线路主要的是为了见证咱们孩子的蜕变啊，也看一看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啊，把孩子送完这儿，哎，有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边还有视频的啊，我们也是收集到了一波咱们的小学员的一个视频介绍，还有就是这项目当中的一些丰富，孩子们能够收获什么，咱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听一听啊，各位小学员们啊都有哪些收获啊。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2: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谢谢小朋友啊，给我们这个一系列的采访报道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介绍，还有就是很多位车友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链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我们最后的名额，再加上我们也是第10个年头了哈，有重金的补贴，像陆军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呢就在咱们郑州，5天4晚，现在这个价格也不到2000块钱，还有海军空军总共是有3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叔叔。在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凯旋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已经接近1公里了，大家经过时注意提前向左边避让行驶。受到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依旧有大概2公里左右，大家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明天恢复，您注意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说说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上来呢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贾继东这位朋友啊，急了急了啊，咋了瘦瘦，没有啥事儿呗啊，怎么回事啊？因为刚刚咱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波咱的老听友，你看这个东坡哥呀、玉树没有临风啊，上来就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是不是？然后紧接着呢，毛毛虫呀、郑州老炮呀、陈明啊、小青啊，都紧接着来了。嗯，贾继东老哥呀，没有念到您的名字，哎呀，怪我了，怪我了，老朋友太多，太拥挤，咱真的不能落下各位啊。行，不说了，一说一会儿又冒出来一帮老朋友，咋了瘦瘦，你咋没点到我呀？哎，我瘦瘦虽然记忆好，但是咱各位车友微信名字重复的光什么那个什么骑着蜗牛高速走啊什么的，骑着乌龟上高速啥的，骑着什么摩托上高速啥的可多了，我微信里面加的也不少啊。行，如果各位朋友呢也想加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社群当中的话啊，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咱们最近又组建了一个新的群聊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老朋友都在我们平台上面来打卡啊。还看到了有位朋友啊，小四这位朋友在问啊，说瘦瘦你们那个车险服务车架号我这会儿有点找不到呀啊。没有关系的啊，您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或者说方便留一个您的车牌号，让我们的坐席顾问和您主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这个大家放心啊，因为确实那个车架号你看一下，那个是选填，不是说必填的那个项目，主要的其实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联络您就可以了。说到车险服务了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咱的爱车车险快要到期了，前30天呢是一个黄金续保期，但是有些朋友啊就是比较担心售后这块，或者说万一要是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没办法解决怎么办，您放心，找到我们交通广播这边那好处很多。首先呢咱有一个团队啊，为的呢就是服务好咱们交广的听友。那有车友之前还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也是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团队来求助啊，经过一问二问发现他的这个车上呢是有车损险，完全的是可以走代位求偿，那他的这个难题呢就会非常快的就能够化解了。那有些朋友就问，哎，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啊，把该由对方赔的这个钱先给垫付给你，后续这个保险公司呢替你找对方来追偿，这样的话咱也不用跟对方来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到时候呢省的时间啊，省的力啊，咱也可以有精力干其他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咱这位车友呢在服务过程当中非常的满意啊。对了，提醒一点啊，这个代位求偿呢前提是咱得买了这个车损险啊，所以说你有什么专业性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找到我们，我们这边是有团队的帮您来一一的解答，够专业够靠谱，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7: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一张花不完，这位朋友还说了，经开区大太阳，但是下着雨啊。哦，这会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吗？各位车友，您所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开始地星啊？啊，因为今天天气预报说的是，今天晚上的话，咱们郑州部分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你看，像这个信阳，还有部分地区呢，南阳、安阳部分地区还是有一个中雨啊。所以说这两天呢，还是得带好雨具的啊。可能因为通过我们的公共视频可以看到，有一些路段还是大晴天的啊，还有大太阳。不过咱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大太阳还下着雨。行，感谢咱这位车友的提示，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路段，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堵车，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小伙儿，这位朋友提示大家了，说在京广路宋寨南街南向北有一个拉塔吊车漏油了啊。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是直接绕开啊。感谢您的提示，是在京广路宋寨南街南向北有一个车哈、拉塔吊车漏油了，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谢谢咱这位车友了。蓝东坡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瘦哥啊，这会儿东站也下了啊。好的，感谢您的提示啊，也是大太阳吗啊。行啊，各位车友呢，希望各位

这种咱们尤其是遇到下雨了，这个一些路段雨天路滑，不知道这会儿下的大不大啊，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这个下雨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还有拉货小刘也说了，咋了瘦瘦，我也来了，我也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惹不起惹不起惹不起惹不起啊，老朋友再次光临我们周日版的马路老记，没有念到各位的名字，实属我记忆还是有点差。还有哪些老朋友还在默默的听，欢迎大家在我们电视上面冒个泡啥的，是不是老让我纯靠记忆来，感觉我像老师一样在点名，怪怪的啊。行，谢谢小刘啊，小刘啊，走到哪儿了，堵不堵呀，都可以通过我们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还有再来说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因为稍早之前呢有车友在问了，在问这个施工方面的这个通行情况，因为抢修施工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预计呢在明天就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周末现在是返程的晚高峰，车流量会比较大啊。像郑少高速新密段19公里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就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啊北向南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了啊，因为这会儿确实哈，通过我们这个交通领航地图，这个颜色已经呈现出深红色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此刻西向东方向大学北路交汇处，这会儿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太好走，车都排队啊。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那还看到了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中州大道的话这会儿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商鼎路这路段啊，因为一般啊这个周六周日本身这块儿车辆就会比较大，然后再加上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有什么事故发生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走到这儿的话，提前放慢您的车速是准没错的啊。贾杰东这朋友还说了说，哎呦，调查一下呗，这池妹子归来会不会损失车友呀？啊，是指他掉粉吗？还是说，等到池哥回来以后，然后发现咱没人了？不会吧？季东，你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把这个小调查再具体一点，是不是你想使什么样的坏招啊，说一说。反正池哥交代我了，说他走的时候不要说太多有梗的话啊。当然了，咱池哥不在，我也发挥不出来，是不是一个人他肯定没有两个人效果好啊，对吧朋友们，大家也别老是那个啥猛猛的冲啊。咱池哥还说的说你带货啥的悠着点啊，瘦瘦。家人们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啊，咱的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忙碌了一整天，尤其是躺下之后总感觉这个头啊找不到合适的支撑，哎，我是不是有点过用力过猛了？但是咱这个枕头啊，它是属于那种记忆枕，尤其是根据咱的这个人体来进行的 S 型曲线，不管咱们平时喜欢仰睡也好，或者说侧睡也好，它都像一只大手一样，能够稳稳的托住咱的头颈，也会让咱睡得更加的舒服和轻松。A 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呢是属于那种慢回弹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住咱的头肩颈；下层呢是属于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托住咱的头部，给那个脖子啊有一个扎实的那种支撑力。躺下以后，六秒黄金慢回弹，而且呢让咱的这个头部压力能够分散均匀，睡上一整晚都很舒服的那种面料。A 类的母婴级别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也不闷汗啊。市面上像这种的护颈枕呢，动辄也都得上百块了。咱们这次呢是有一个专属的活动，现在呢这个深度的记忆枕啊是 Pro 2.0 版本的，现在拿到手只需要78块钱。如果各位车友呢入手两只的话，还能够。

一剪十块钱，折算下来的话，两只入手的话，相当于是一只也就73，有8厘米的，还有10厘米的，两款供大家来选择。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7: 你好，车手。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北京的方向刚过陇海高架，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有2公里左右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两边车道避让慢行。省内高速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不过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明天恢复，您请根据现场的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受到周末的返程晚高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依旧有大概在19公里处，由西阳龙方向依旧有大概2公里的缓行路段，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过了。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全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哈，在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哈，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已经车多排队了。队尾呢排队主要是队头呢是集中在了十里铺街，队尾呢已经过了货站街了，然后连接到了陇海快速路这块。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啊，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那同时呢，还有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这个拥堵的长度啊比十分钟之前更要长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咱们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了啊。小眼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提示说了，金水路、玉凤路这里也是出着大太阳下着小雨啊。行，各位车友，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咱们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有哪些地方下雨了？下的大不大？因为这会儿，还是这种大太阳，应该这个雨量不是说特别特别的猛吧？可能就是滴上一两滴。那今天洗车的朋友可是有点遭罪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这两天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带好雨具，因为晚上的时候，像郑州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还有啊，就是安阳的东部、平顶山的东部、南阳南部部分地区呢，还有中雨，其他县市呢是多云到晴天的。那么在明天的话，明天部分地区像北部、中西部还是有阵雨、雷阵雨的，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外出的时候还是带好雨具了啊。行，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啊，聊天的想要进群来聊聊的都是可以的。贾继东这位朋友继续来补充了啊，因为上个小时他还问了，说特别想要调查一下池妹子回来以后会不会损失一些车友。我就问这个调查他具体调查的是什么内容，对不对啊？咱继东东哥特别的朴实，他说其实啊，我就想看一看有多少是转黑粉的，想看看咱池哥掉粉掉的能有多厉害。一周没有上节目呀，你想想，一周没有耕耘啊，那哪来的收获，是不是？啊，当然人家是正常休假啊，休年假也得歇歇，是不是啊？他还说了，说让他天天节目当中嘚瑟，羡慕别人休假，谁知道哼，等到他休的时候别人憋个大招，哎，是吗？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一般都很嘚瑟吗？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东哥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节目当中拉一拉新粉的，或者说想要冲一冲销量啥的，哎，都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金主爸爸来看一看的。包括有一些朋友呢是最近家里面需要装房子的各位车友，哎，各位金主朋友们，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也可以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了啊。你看比如说哈，最近有老房翻新的，或者说下半年咱已经要交房了，提前做一做功课，因为下个月那可就是迎来装修的金九银十的旺季了，大家也想趁着这个有活动期间好好的把家里面的这个大事给它敲定。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这边也是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每个月呢是有落地活动的，主要的就是服务于咱们各位广大车友的。有活动补贴，还有华埠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高明呢是还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哎，添加下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大家来进行跟进，还有很多福利呢，比如说工期

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更多的详情啊，您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啊。进网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八点

0: 多，上到6.3了，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充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张明宇发来了一条语音路况，我们来听听他走到哪儿了呢。你好，
1: 正辽高速回郑州方向14公里处最内侧车道有追尾事故，最内侧车道有追尾事故，望大家注意，最内侧车道望大家注意。
0: 嗯，好，谢谢您的提示了啊。正阳高速回郑州方向14公里的地方，最内侧车道上是有追尾事故啊，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谢谢明宇的提示啊，感谢您。那同时呢，各位车友，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了啊。因为刚刚11分钟之前呢，也有车友向我们反馈说，有些路段啊虽然是出太阳，但是已经开始下小雨了啊。各位车友，您所走这个路段，哎，如果要是下小雨了，或者说车辆比较大啊，哪怕有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前提醒大家。OK， 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真的啊，就是一说到咱池妹子啊，那就是得有流量，你知道吗？一说没有林峰还说的说池妹子呀，休息一周，我要我说啊，咱节目照常进行就行了。说明啥？说明有他没他无所谓呗，是吧？建议啊，建议你就照着那别让他回来的那种状态上啊，不合适吧？搭档之间是不是？来，老铁们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冲一波万能通啊！但是朋友们。正儿八经咱这个万能通咱不听广告，咱就看那个疗效啊，看看各位车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真实感受。因为刚刚也听到了，咱们有车友这个油耗从6.1直接降到了4.5，真能够让自己的油耗往下降一降。还有啊，就是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久而久之能够给咱的这个油啊越用越省，这个是比较有效果的。久而久之，咱这个万能通的钱也都省回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如果咱的爱车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套啊，它是分三步来养护的。一套下来这三瓶只需要199，第一瓶除一下积碳，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一下三元。到时候啊，咱这个故障灯灭了，年检也能一把给它过。之前啊，有些朋友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试了试，发现发动机的那个故障灯还真不亮了啊。我们来听听天涯是怎么说的。
2: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堵了，我修一修就挣了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嗯，好，谢谢天涯的反馈啊。想想啊，如果要是换的话也都得上千，是不是？再大换

看一下的话，好家伙，得8000左右。你看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他刚刚使用的这个只需要199，咱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啦。所以说，如果各位车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它了啊。如果咱呢有一些爱车啊，老油车，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之前也没有想过给咱的这个发动机啊内部的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问题，那么您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三瓶的价格优惠价格也已经开好了，一套三瓶一模一样的，只需要239，主打的就是让咱的这个动力啊增强增强再给它增强一下啊，到时候咱油耗降下来了，哎，积碳的问题也给它除了，我们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稍早之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张明宇提示大家说了啊，在郑瑶高速啊，尤其是往郑州回郑州的这个方向14公里的地方，最内侧车道上呢是有追尾事故，注意了啊，是最内侧车道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一下了啊。那高速方面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预计在明天就恢复正常通行了。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OK，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在咱河南郑州有一段小猫啊拉下家里面电闸的这个视频啊，也在网络上热传了。怎么回事？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到这只猫猫有多聪明，它的这个操作啊太厉害了啊。发文的陈先生就说了，说我呢是在他的旁边玩电脑，吵到他睡觉了，结果啊这只猫好家伙直接把我灯的那个电闸给我拉了。陈先生呢也是向记者来说了，说这段视频呢是他本人在现场拍摄的啊，您发送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得到。陈先生回忆说了，说可能啊上周自己在家里面换一下吸顶灯，那因为多次自己拉合那个电闸，小猫呢就在旁边看着，可能看着看着他就记住了。随后呢这只猫猫啊就跳上鞋柜，然后陈先生说起初啊以为他是跳到那个鞋柜是扒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啊他竟然是要拉我的电闸，于是呢就赶紧拿这个手机看一看啊。来朋友们，您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陈先生也说了，说自己家的猫啊是格外的聪明，平时会自己开门，饿了呢还会找到那种就是放猫粮的罐子，那人家一打开，哎呦喂，跟吃自助餐似的。所以说朋友们，有的猫猫啊它真的是分学霸和学渣，真的不考虑一下送到猫咖打工什么的吗？因为我们家也是养猫啊，就是每次我看到猫咖或者说我路过的时候，哇我真的好想好想，我只是有这个念头朋友们，我只是想了一下。

就问的话，因为我们家的猫年龄也确实大了，也确实大。不过你们有考虑过游戏当中被坑的队友吗？啊，什么叫你家的猫把你的那个电闸给拉了？你挂机就挂机，你技术菜就技术菜好吗？但是现在陈先生说了，喏，请看 VCR， 大家回复聊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真的是猫啊，猫坑的队友啊。行，也有可能是确实太晚了，是不是？猫猫说了，你赶紧睡吧，是不是？你想睡觉的时候，哎，也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看一看《星球深睡的 Pro 记忆枕》，最好是困意来袭，嗯，哎，拿一个枕头就能来睡的那种。你回复关键词"秒杀"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了啊，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试了好多个枕头，要么就是高了，要么就是太硬了。啊，或者说不适应什么的，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枕头。那您可以来看一看星球他们家的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这个呢也是根据人体的 S 型曲线，不管咱平时喜欢仰面睡或者说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头颈。上层，哎，是属于那种超柔软的回弹深睡区，能够温柔地裹住咱的头肩颈。下层呢是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支撑棉，稳稳地托住咱的脖子，让咱的脖子呢有一个扎实的支撑力。最后呢，咱那个脑袋一躺下来，嗯，就相当于是一个大手啊托住，6秒黄金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咱们的头部的压力啊。而且面料您放心，是属于那种冰冰凉凉的母婴级别的，很亲肤，睡上去啊真的是超舒服。说一下这个价格，像市面上这种价格的话，那动不动都得上百块了。咱们这次呢是和 UP 商城来进行合作啊，拿到了一个记忆枕呢，现在到手只需要78块钱啊。如果大家需要两只的话，两只枕头的话会更加的划算，还能够再减10块钱，折算下来的话一只也就是73块钱了啊。有8厘米的还有10厘米的两款高度来供大家来选择，你也可以根据咱平时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送给爸妈也是可以的。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北三环花园路的由西向东方向，京广快速路龙海高架的北向南，还有龙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都出现了至少1公里的排队，大家请耐心拉开车距，谨慎通行。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1到2公里，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过。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明天恢复，您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变道通过。说说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魏斯阿赫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我们来听一听他发来的语音路况啊。
2: 老房和大桥郑州方向有事故，堵车堵车堵车，远端绕行吧。
1: 嗯，好的，谢谢阿赫的提示啊。老黄河大桥郑州方向是有事故，所以说这块呢是不太好走，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于国岭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呢？
3: 主持人好，南三环自东向西，中州大道，堵车严重，目前没有发现有事故。
1: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示了啊。南三环东向西到中州大道这块有点堵啊，好在是没有发现有事故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谢谢二位啊。那各位车友呢，你也可以把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不管是语音的形式也好，或者说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微信您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私信我们就可以了。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呢也是为大家实时整理到了文字版本的信息。因为车辆比较大，这会儿呢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行驶缓慢，需要各位呢咱再慢一点了。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本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您可以通行，预计呢在明天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啊，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在回复猫啊，还想看一看刚刚那只很聪明的猫猫，那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些关键词回复用起来，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咱们有一些可以看到的这个新闻视频啊，我们都做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当中。还有包括最近我和张弛我们一块儿为大家改编的一些歌曲也是做好了那个视频啊。最近一首的话是作业之歌，因为也确实暑期临近了，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最近在家里赶作业啊，如果大家想看到作业之歌的话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当然拜托拜托各位啊，发财的小手为我们点点赞啊，谢谢大家。谁点赞谁发财啊。行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车友提示了啊，说在京广南路啊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这队尾呢已经到了中原东路了啊。感谢啊，感谢这个小席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那各位车友呢，您找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稍早之前呢，有车友提示我们说，在老黄河大桥郑州方向是有事故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远端绕行一下啊。还有国岭这位朋友说的是在南三环东向西中州大道这块有点堵，好在啊没有发生事故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提示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了解限行限号的政策啊，您发送限行或者说限号两个字，咱们这边是整理好了一个这个限行的日历表，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明天是周一啊，提示大家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最近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比如说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山东啊有一位老父亲带着孩子，尤其是这个儿子啊，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那儿子也是留意到了，咦，老爸，你们这个老房子上面怎么装着一高一低两个把手啊？很好奇啊。父亲就告诉他了，说，哎呀，那个时候老爸不是个子比较低嘛，然后你爷爷是特意为我加装的，我当时我够不到。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有很多网友啊也是纷纷的感觉到很感慨啊。有的时候咱这个亲人的爱啊，你看也得回老房子去找一找。我觉得高低这个爸爸喝完酒以后得哭。
1: 这样看的话，小时候我的爸爸也是很爱我的。
0: 对吧，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尤其是父辈很不善表达嘛，父爱如山啊，一动不动的，是不是也不善言辞，但是你看在这个老房子当中也是能够找得到以前爱他的痕迹啊。对，这在装修这个板块上的话应该叫事小化改造，对吧？根据孩子来改造的啊。行，说到这个装修了，各位车友呢，如果咱最近家里面需要老房翻新，哎，或者说需要装修的话，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咱们每个月呢还有落地的活动，方便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添加一下它。我们这边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因为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很多朋友呢关于装修这个板块担心的问题会比较多，比如说偷工减料啊，售后无门啊，我们这边也是懂得大家的焦虑，所以说整理完之后呢为大家也争取到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

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那针对大家害怕这个售后没有保障，我们还提出了这个百万质保金能够现行赔付给到您啊，也就是说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呢是能够赔给您，实实在在的保障得有。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

0: 享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享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明天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啊枕头两个字的啊，如果总感觉自己的睡眠不好，想要一直换枕头的各位车友，您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挑枕头，你知道吧，如果枕头不合适的话，那睡上一晚上真的是哎呀，第二天浑身不得劲儿啊。我这款枕头呢，它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能够有效的贴合咱的颈部 S 型的曲线，不管咱平时仰面睡啊还是侧面睡，它能够稳稳地托住咱的头颈 AB 双面，哎，这个结构设计的上层呢能够深度回弹，是属于那种深睡区，下层的话它有一个高密度的支撑区，稳稳地托住咱们的这个脖子，而且面料啊是属于那种母婴级别的，冰冰凉凉，透气还不闷汗。像这种品质的护颈枕啊，市场上动不动就得上百块了，咱们这次拿到手只需要78块钱就一个啊。如果需要入手两个的话，两只更划算，两个枕头的话现在还能够再减10块钱，折算下来的话单只73，有8厘米的还有10厘米的，供大家来选择啊，根据您自己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就 OK 了。想换枕头的话，趁着我们这次有优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明天见喽。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桐。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和高速路况信息。李雷，你好。
4: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陇海高架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还有东向西有短距离的排队，那么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省内高速呢，目前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依旧有1到2公里，大家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过。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呢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明天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雨桐。
1: 嗯，好的，感谢李雷。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最近有这个装房子的朋友啊，表达心情就是既纠结又担心，一方面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或者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那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最近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呢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啊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暑假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可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我们看车友东东就说啊，以前孩子吃饭是满桌掉渣，现在碗里是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啊。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还有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也是非常丰富。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发送特种兵。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市区比较繁忙的路段是在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个队尾一直到中原路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还有像中州大道、商都路的南北双向啊，需要咱们的车友多一些耐心了。陇海快速路通泰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到2公里的车多缓行。高速方面，目前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明天呢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看到听众时光在问说，郑州还限号吗？目前还是限的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查看一下我们八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小编都为大家来更新好了啊。早7点到晚9点，每天限行两个尾号啊。如果说还想开着自己的这个，限行的车子出门的话，咱们可要早点起了。早起它必须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呀。晚上想要睡得舒适又放松，一款好枕头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呢带来的就是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啊。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而且还可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因为这款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可以自然贴合我们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它都可以稳稳托住头颈，让它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也很轻松舒适。而且这款枕头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域，温柔的包裹我们的头颈肩，那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可以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而且它是 A 类母婴标准的面料啊，亲肤的材质，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得上百块了。但是今天咱们秒杀福利啊，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要78元，性价比超级高，入手两只还可以减10块钱。它有这个8厘米和10厘米的两款厚度，就可以根据您平时这个日常睡眠习惯来选择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发送秒杀

0: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看到这位尾号为82的朋友啊，正在发送888。那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年限比较久嘛，所以说故障灯亮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可以直接使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来 DIY 一下啊。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都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三元，让我们的油门变轻，怠速不抖动，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就行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市区以及高速方面通行情况。那郑州市区目前比较繁忙的两处路段是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啊，可能会需要我们多一些耐心。还有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啊，有条件的车友可以走平行道路来通行。那么高速方面呢，南陵高速林州段1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明天恢复正常通行，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啊，发送高速。还有康先生在问啊，这个郑州限号的问题，大家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可以获取我们八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
1: 我最爱的东西，肥肝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我们说晚上要想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非常好的睡眠，一款好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一款宝藏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查看这款枕头好在哪儿呢？因为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很硌得慌，可以适合很多人群的需要。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我们的颈椎 S 型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它都可以稳稳地托住头颈部，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很轻松。而且呢，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可以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可以稳稳承托颈椎，给脖子非常扎实的这种支撑力啊。而且它有一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可以均匀分散头部压力，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非常适合亲肤材质的这种喜欢亲肤材质的朋友来使用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福利啊，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要78元啊，性价比超级高，如果一次入手两只还可以减10元。它呢是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送爸妈呀，给全家人换枕头啊，这一款都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好好睡觉这件事儿是很值得投资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好烦，脱毛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每天晚上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各位毛孩子家长问一声晚上好啦。每天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为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最近这个上海亚宠展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了，可能很多喜欢宠物的朋友还去逛了呢。在昨天的时候，这个亚宠展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亮点啊，就是有朋友在逛展的时候呢，偶遇了一对巨贵犬夫妇啊，巨贵夫妇发糖了。当天啊，有两只装扮精致的巨型贵宾犬迎来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主人直接把这份仪式感搬来了现场。还有网友评论说，这比我自己婚礼还讲究啊。据主人说呢，今年是这对巨贵夫妇在一起的第3年了，所以呢特意选择在亚宠展这么一个非常热闹的日子给他们来补办婚礼，就很开心。而且这对巨贵夫妇的3个宝宝也都来参加了，就是1家5口一起来的，一起来见证啊这个难忘的时刻。那有逛展的市民说，看到这边有宠物的婚礼觉得还是很新颖的啊，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还有朋友现场就拿到了喜糖啊，因为看到这个小狗狗的背上贴着一个名牌，写着摸我拿喜糖。而且现场还有不少小狗狗拽着自己的主人凑上前去讨要喜糖，真的是热闹又有趣啊。有网友说，第一次见到给狗狗办纪念日的啊，婚礼纪念日，可爱又用心，被毛孩子的仪式感磕到了。什么都克，只会让你营养均衡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对巨贵夫妇的婚礼现场，还有他们3个可爱的巨贵宝宝啊，真的是可爱值爆表了。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听众 Yuking 啊，正在发888，还有我们听一下这个听众天雅的反馈啊。
2: 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说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感谢我们天涯好朋友的反馈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像这位朋友一样故障灯亮了，或者说因为年限比较久，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其实我们也不用花大价钱去修理厂维修，也不用这个排队费那么多时间，就用我们万能通来自己DIY 一下，除一除积碳啊，说不定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十万车友亲测好用，这个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直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个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款了。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而且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您就直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也是专门针对老车啊，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这个三瓶用完它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我们用一瓶啊就可以，不需要用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安徽芜湖一只价值3000元的科尔鸭走失，警方看了一个小时监控找回，外地游客误以为是被遗弃的宠物，顺手将其抱走了。近日啊，这个芜湖民警接到商户的报警求助，说自己养了一只3000元的宠物鸭消失不见了啊，希望民警帮忙寻找。哎，店主是十分喜爱这只宠物鸭，发现它走丢之后呢，曾经在周边多方寻找，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随后呢就来到警务室报警了。哎，警方就第一时间调取了周边的监控，根据宠物鸭丢失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去开展排查。但是啊，因为古城景区的游客是很多的，巷道呢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寻找难度比较大。那民警一边在景区的工作群发布寻鸭线索啊，动员工作人员帮忙留意，一边逐帧回看这个监控录像。后来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细致搜寻啊，发现是一名男子抱走了这只宠物鸭。哎，通过这个信息研判，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名男子，并且与他取得联系。后来一询问啊，这名男子原来是外地的游客，当天啊看到路边的鸭子很可爱，而且没有人看管，误以为是被遗弃的宠物，便顺手将宠物鸭抱走了。哎，路边的都是自己的啊。后来游客主动将宠物鸭交还给失主，这个鸭子也是终于失而复得了。哎，咱们养宠物的朋友啊，平时一定要加强防范啊。如果是养这种宠物鸭、小鸭子的，咱们可以加固一下圈舍啊，给它安装一个牢固的门锁。那有条件的呢，其实家里可以装一些这个视频监控，一旦发现丢失或者是被偷盗了，可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也方便留存线索。哎，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有没有过丢失宠物的这种经历，后来又是怎么找回的呢？也欢迎到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一天一个装

0: 装修小知识啊，哎，咱们这个装房子朋友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真的可以来了解一下了，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非常的划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会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等于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发现今天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限行和限号的朋友特别多啊，咱们这个郑州还是早7点到晚9点主城区的3环以内啊，每天限2个尾号，明天礼拜一限行尾号1和6，大家可以发送这个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获取8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接下来是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宠物叫阿富汗猎犬啊，这个我去年在亚宠展的时候真的见到过啊，很漂亮，天生带着一种贵气，也是时尚新宠了，有一身飘逸的长发，哎，这一走过呀，回头率满满的。那阿富汗猎犬啊，它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猎犬犬种之一了。哎，这种狗狗啊，它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厚实的细腻柔滑的背毛，然后呢尾巴是带有一些卷曲的毛发啊，就通过这个外形就可以区别于其他的犬种。它们的寿命一般是在12到15年。哎，因为啊在寒冷的山地特殊环境下生长，所以让它们拥有了这些比较独特的外观特点。要说阿富汗猎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中东地区了，当时主要的用途有三个领域，就是狩猎、工作和宠物。那么据考古证据显示呢，它的形象是出现在4000年前的阿富汗壁画以及这个公元前60纪的希腊挂毯上。那这个犬种啊，早期是随着这个通商路线传入阿富汗的，成为王室专属的狩猎犬，主要呢用于追捕瞪羚啊、狼、雪豹这些比较敏捷的猎物。而且它的身体结构也比较独特，就是髋骨是那种高而宽的，背毛啊这个很浓密啊，腿长长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些身形特点吧，可以适应阿富汗多样的山地和沙漠环境。而且因为它们的外貌非常高贵优雅啊，所以说这个阿富汗猎犬在欧美各国也是备受喜爱的伴侣犬啊，并且在一些诱饵的追逐赛中表现十分出色呢。再来说一说它们的性格。这种狗狗啊，它是独立而且高贵啊，活泼好动的性格，对主人也很忠诚，跟这个家庭成员的关系很亲密，但是对陌生人警惕性还是有点高的，但是它们通常不具备攻击性啊。那饲养阿富汗猎犬就需要注意它们的饮食、美容、训练，包括健康的护理了。同时呢，它们的智力也是比较高的，可塑性很好。哎，但是因为它们性格有一点小傲娇，所以说训练的时候可能会对指令表现出一些抗拒啊，就需要咱们宠主来耐心的引导啦。哎，那这样的阿富汗猎犬您爱上了吗？当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它们长什么样子啊。 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听众小草还有念二都在发阿富汗猎犬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可爱两个字啊，发可爱两个字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咱们的这个暑假已经接近这个尾声了啊，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可以再抓住最后的一个这个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在这儿呢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啊。像车友大园子就说了啊，自己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啊，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啊。发送这个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的，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白天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南阳、驻马店西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啊。那最近出门还是包里带一把伞比较好，下雨咱们就防雨，那晴天呢咱们就防晒，是吧？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养的是什么品种的猫猫狗狗呢？有一些这个品种的犬猫啊，它其实天生会带有一些遗传基因，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遗传病的潜在因素，所以说咱们在养之前啊，一定要了解它们的这个遗传病的真相，可以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有一些看起来萌萌哒的纯种犬猫啊，但是它有一些遗传病还是蛮高发的啊。这一时段就简单来聊几种，如果您正在养或者说打算养这些品种，就要多多注意它们的健康了。比如说法国斗牛犬啊，我觉得这个法斗还是蛮可爱的，像我们家门口有一个烤肉店，每天这个露营椅上就坐着一只小法斗，很乖啊，哪儿也不去，就是坐在那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但是它有一个这个遗传病，就是容易喘不上气儿，就是叫这个短头阻塞性气道综合症。另外它还容易有皮肤褶皱的皮炎啊。因为我们知道法斗它被培育出来的是比较短的鼻腔，还有扁平的那种面部嘛，导致它的鼻孔是比较狭窄的啊，软腭过长，气管塌陷，这个呼吸道就被严重压缩了。那5到7成的法斗犬呢，都会受到这个短头阻塞性气道综合征的影响。它患这种疾病的风险是普通狗狗的30倍啊，而且我们看到它这个面部和身体都会有一些皮肤褶皱嘛，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皮炎的。那常见的表现呢，比如说它们呼吸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嘈杂的鼾声，那运动之后气喘吁吁，热天呢容易中暑虚脱，皮肤褶皱的地方还容易红肿发痒啊，有这个怪味道。那咱们宠主应该如何去养护呢？首先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高温环境，在夏天的时候尽量给它开一开空调，然后定期的清洁它的皮肤褶皱。如果说法斗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就需要尽早去评估是不是要手术来干预了啊。它有一个叫手术叫鼻孔成形术啊，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另外我们聊的第二种狗狗就是金毛巡回犬，养金毛的朋友很多，因为它是大暖男嘛，但是它背后啊会有这种癌症和关节痛的隐患。它这个常见病的名称就叫髋关节发育不良。金毛呢是大型犬快速生长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的髋关节窝和股骨头发育不匹配，导致关节磨损，所以大概有20%多的金毛有髋关节发育不良的问题。那更令人担忧的就是癌症了，大概60%的金毛在这一生中有可能会罹患癌症哦，是普通狗狗的2倍。常见的呢是有这个血管肉瘤、淋巴瘤和肥大细胞瘤。那如果它有一些这个迹象，我们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起身困难、不愿意爬楼梯了，还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体表出现肿块等等。 所以咱们宠主就要在它是幼犬期的时候就控制体重了，避免过度的跳跃和爬楼梯。在6到8岁的时候呢，每年要做一次腹部的超声和血液肿瘤的筛查。另外我们在这个选择金毛的时候也要选正规的繁殖者啊。再来说一说最近很流行的腊肠犬，我觉得也挺可爱的，像个小板凳一样啊。但是这种长身子短腿的外形让他们会存在脊柱危机。他们常见病就是这个椎间盘疾病。因为它的这个身形嘛啊，就源于软骨发育不良的基因突变。那这个基因造成了它小短腿的同时呢，也让它的椎间盘过早的退化和钙化了。所以说很多的腊肠犬啊，一生中都会患上显著的椎间盘疾病，那其中标准短毛型的发病率高达24%。那这个退化的椎间盘一旦这个突入椎管，就会压迫脊髓，导致他们疼痛，严重的还会瘫痪。比如说背部疼痛啊，不愿意活动啊，后腿没有力气，开始拖地啊，严重的时候是完全瘫痪，大小便失禁的。所以咱们家长啊，要严禁他们从沙发或者床上跳上跳下的，尽量使用一些这个斜坡梯啊代替楼梯。另外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因为肥胖呢会显著增加他的脊柱压力。而且要注意啊，2到5岁的时候呢是这个病的高发期，一旦他有背部的疼痛或者说走路的状态有异常，就要立即去就医了，因为他的这个黄金治疗窗口啊只有几个小时啊。那您家毛孩子是什么品种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发一发他的这个盛世美颜照片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选拔，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节目代言宠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是一种遗传病，就是所有折耳猫都会不同程度上患上这种骨软骨的发育不良，尤其是纯种猫，它从幼猫期就会有严重的，就是比较快速进展的关节病变，甚至是没有办法来行走了。常见的情况比如说尾巴僵硬变粗啊，四肢关节肿胀啊，走路跛行或者高抬腿，平时喜欢用坐姿来缓解疼痛，它那种跳上跳下的能力会显著下降。目前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去治愈，咱们只能通过止痛药和这个软骨保护剂来管理它的疼痛。另外呢，要定期拍 X光啊，去监测它关节病变的一个程度。另外就是还是要避免去繁殖折耳猫啊，从源头去减少痛苦。再来说一说波斯猫，看它美丽的长毛之下，它会有那种多囊肾的隐患啊。那波斯猫也是多囊肾的一个最高发的品种了，36%-49%的波斯猫都有这种致病基因，在它的肾脏啊，就是患病猫咪的肾脏中啊，它会逐渐形成多个充满液体的囊肿，那这个囊肿它会不断的增大、挤压，并且破坏正常的肾组织。最终会导致不可逆的慢性肾衰竭，早期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3-7岁就会出现多喝多尿、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呕吐，有的是口腔溃疡啊，背毛也是很粗乱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咱们购买前就是要要求卖家提供一个多囊肾的基因检测报告啊，就是阴性猫才是安全的。像波斯猫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异国短毛猫啊，我们都建议从1岁开始每天做一个每年做一个这个肾脏超声和肾功能的检查，确诊之后呢，通过处方肾病粮和这个药物去延缓肾衰竭的进展。再来说一说缅因猫啊，缅因猫体型稍微大一点啊，但是这种温柔猫巨人它也有一颗玻璃心啊，它的常见疾病就是肥厚型的心肌病，有一颗脆弱的心，这个也是猫咪比较常见的心脏病了。之前有一个同事啊，也是聊到说他家猫咪就是有这种遗传病的基因啊，那缅因猫是有30%-40%都携带这种基因病变的，另外会有10%-15%发展为临床疾病。那患病猫咪它的左心室壁呢会异常的增厚，导致它这个心脏的舒张功能有障碍，就引发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动脉血栓栓塞啊，甚至会猝死。早期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可能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心脏的杂音。到后期就会有呼吸急促，张着嘴呼吸，不愿意活动，甚至后肢突然瘫痪、晕厥等等。所以缅因猫也是建议从1岁开始啊，每年做一次心脏超声，还有这个基因检测去评估风险，但是这个是不能代替心超的。另外，平时避免剧烈的应激，如果确诊要终身服药，并且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心内科的随访啊。所以说希望每一位铲屎官，咱们在选择这个宠物品种的时候呢，都能够了解它背后的一个健康风险啊，选择负责任的繁殖者，而且要坚持定期去体检，让这些可爱的毛孩子尽可能的少受些痛苦。那您家毛孩子是什么品种呢？也欢迎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

0: 没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玩，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的这个2岁的边牧叫娜娜啊，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哎，希望这个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还有听众宁静致远问说，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要领养一只小狗，最好是这个中华田园犬啊，有意向的可以来联系。吴华问，有没有人想要一只3个月的奶牛猫，是公猫啊，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准备把奶牛猫送走。还有听众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啊。嗯，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像毒药玫瑰说，家里有一只快3个月的狸花猫啊，问有没有朋友想要领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串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皇冠问，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啊？还有听众怀之问，有没有比熊的小崽想要领养。哎，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呦，刚才在这个群里面已经看到了，22群当中有人准备要开始在线上挑战了。而且呢，他在群里面在寻求大家的帮助。
1: 马儿，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昨天咱们说好的啊，这个题目，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帮得到他啥，因为总共也就60秒钟时间。
1: 起码这个昨天没有闯过的第一关还是得靠自个儿。
0: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希望这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再接再厉，因为我们是属于既然答应了，
1: 我们履行承诺嘛，
0: 一定会履行承诺啊。但是您今天能不能把咱们的这个山东玉谷甜瓜呀、旺旺大礼包啊，能不能把它拿走，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太行，首先人家没有承诺他一定要拿走。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不是想拿
1: 来呗，可能想跟你聊聊天，喜欢珍妮姐姐。
0: 那就别接了，节目时间有限。
1: 来吧，

0: 时间，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昨天已经说好今天一定会在进线的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哎呦，你感觉今天底气更足了。
2: 今天怎么这么猖狂啊？
0: 哎呀嗨，所以今天做好准备了。
3: 语文书都翻三遍了
0: 啊？什么？
2: 语文书读了
3: 翻三遍了、
0: 啊、语文书都读了三遍了、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人家对于我们的承诺也记得很清，因为说了今天给他定制一些语文题。
0: 嗯，所以今天您的洗手局希望你可以顺利通关。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到5道题啊，就可以过关了。那么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什么？
3: 山穷水尽无疑路。
0: 什么？山穷
2: 水尽了吗？
3: 过
0: 啊。
2: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
3: 吴承恩。
0: 正确。
2: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
3: 不以向学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
2: 好，明白，没问题。
0: 好，
2: 请说出三个土字旁的汉字。
3: 池、地、地，土地的地。
2: 好。
3: 区域的域。
2: 好。还有一个。啊？这卡住了吗？
0: 还有一个。
2: 最好别在群里找答案，来不及啊。
0: 对。
2: 你这会儿你别是在群里找答案啊。
0: 嗯。
2: 土字旁。
0: 前方有一个小土什么？
3: 小。
0: 小土什么？
2: 小土。
0: 垒，把这个土啊给它垒成。
3: 小土堆。
0: 我本来想说是土坡。
2: 一样，差不多。
0: 啊，对也行。
2: 咋会在这儿卡住了呢？
0: 因为你知道昨天那个反犬旁答的巨快。三个反犬旁，什么什么什么猫狗狐还是什么的，
2: 我也没想到，
0: 真快。
2: 我还跟你说，我准备，因为下一道题等待的你是等待着你的是那个昨天，答错的这个叠字儿成语、
0: 啊。
2: 这个其实之前有一位爷爷已经就是应该叫
0: 爷
2: 爷
0: 、嗯，
2: 已经非常快的答对了，但是还想留给今天的你，但是没想到你还是没遇到他，我也没想到。
0: 没关系、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即便算是这道题答对了，咱们是答到了3道题，比昨天强吧。昨天好像也是4道。哎，昨天圈数是4道啊。
2: 是啊。
0: 那么在挂线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还是要给您来重复一下啊、刚才问到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现在能想起来叫什么吗？
3: 山重水复无疑路。
0: 山重水复什么？
3: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
2: 哎，你知道为啥不说无疑路，要说疑无路呢？
0: 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无疑路，它无疑是确定
0: 哦，
2: 它意思是以为是没路了，就是一直走这个山还是这个山。
0: 疑无是不确定，
2: 对，而且它
0: 无疑就是确定了。
2: 它巧妙的这个点是，你看这个无路跟一村它是相对应的，
0: 嗯。
2: 是吧？一个是没有路了，一个是有一村儿。
0: 哎呀，
2: 是吧？这是相对应，这有点对仗工整。
0: 好的，
2: 你包括这个土字旁的东西，以后也给你提醒一下啊。你以后你但凡这个偏旁，你想什么呢？你看跟土有关，你就在地上找。
0: 嗯，
2: 地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土有关。
0: 嗯，
2: 跟火字旁的大概率在厨房找。
0: 哎，
2: 是吧？在厨房很多东西都是火字旁。
0: 嗯，
2: 这大概就是
0: 烹饪相关。
2: 是，就是这个逻辑
0: 还是挺棒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棒的，
2: 就是看出来是。就是反正第一是气势上震慑了啊、而且前几道题也是很快。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他答的其实都挺棒的，我总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要不然这样吧，如果炙热节拍您觉得可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给您开一个道具题，您觉得可以吗？
3: 试试吧。
0: 来吧。
4: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好的，道具题啊，根据典故猜成语，只要你要是猜中了，我不说让你直接进入到下一局，我直接把这个山东玉菇甜瓜给您，您觉得可以吗？
3: 行。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张弛准备要出这个成语典故了，只要你听到你觉得是哪个成语，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来，321开始。
2: 给你说个成语啊， 首先带你认识两个春秋时期的国家，
0: 嗯，
2: 虢国跟虞国，
0: 嗯，
2: 这俩得认识一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在河南，虢国还在郑州，是吧？
0: 嗯、
2: 这个晋国呢，它很显然，是在山西这附近，山西到郑州那中间隔着距离。当时晋国想攻打虢国，山西这块要打到郑州了啊，
0: 嗯，
2: 但是中间隔着虞国，那大军就没法通行。于是呢，晋献公便派人向虞国借路。虞国大臣呢叫公之奇，就劝阻国君说：“哎呀，虢国呀，跟咱们虞国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你说嘴唇没了，这个牙齿怎么能保全呢？是吧？虢国灭亡了，中间咱夹在里头，下一个就是咱们了。但是呢，晋国人呢也非常的聪明，就给虞国的国君送了一件至宝。”

0: 宝，拿着这宝贝说，哎呦，都拿人东西了，就去呗，打呗，就接个路而已，这有什么呢？那晋国多好啊，当我是哥们儿是吧？晋国呢就顺利的灭掉了虢国，返程途中顺手哎打了吧，就把虞国也打了，虞国国君呢成了俘虏，珍宝也没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的典故呢？
2: 想一下。
0: 你应该是在等一下。
1: 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
2: 真的不会。
1: 一，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会听过，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想，
0: 不知道他的故事，
1: 对，
0: 他的背景是什么？
1: 因为你要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那叫什么？有一个比喻，
0: 他说了，嘴唇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1: 你想想，这个叫什么？嘴唇如果没了，牙齿怎么能保全呢？
0: 它的重点在这儿。如果你在想这个虞国
1: 国
0: 晋
1: 国
0: 这
1: 事儿，
0: 是不是跟什么围魏救赵比较像？这那的，还真不是，没用到他们国家的名字。而且说实话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成语其实还真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1: 是的，来看一下啊，我先告诉你啊，22群里面没人答对。
0: 啊？这么可怕吗？我看一眼。
1: 刚才是。
0: 啊，现在有了是吧？
1: 好的，那。怎么样？现在还需要答一下吗？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1: 啊，没关系。那我们直接公布答案，这个答案叫做唇亡齿寒。
0: 嘴唇没了，牙齿就受风寒了，一直吹着你牙，你多冷啊！
1: 对呀，一方遭殃了，另外一方也难以独善其身，唇亡齿寒。没关系，今天虽然咱大奖没拿走，小奖是没问题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到咱们山东预估甜瓜一份，我觉得真的值。
0: 珍妮老师这人也太好了吧！
1: 这孩子关键是值得教，他下回一定知道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的这个典故。
0: 还有土字旁都有什么？
1: 好的，所以呢，请智热节拍在您挂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以吗？
2: 好的，
1: 好的。那么欢迎您下次再来，带着同学一起来啊。
2: 行，
1: 拜拜。突然间觉得啊，真的，我们22群里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向小朋友们看齐吧。人家啊，别说什么不耻下问了。哎，关键是刚才对他说的这个不耻下问的，就是他的这个解释，居然是给我找到的这个解释，我感觉啊，一模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带差。
0: 说明你俩都是学院派。
1: 哎，不是，我甚至。一度，你知道他在说完这个的时候，我一度在怀疑是不是有人给他透题了。
0: 看答案。
1: 对，我一度在怀疑这件事情。
0: 后来结果一到土字旁，反正没有人透题
1: 啊，真没有。你懂我的。
0: 他证明了自己是吧？他用答错的方式证明了自己。
1: 有的时候，有的人过于优秀，确实是这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帅啊，
1: 帅，不仅帅，听上去还特别古灵精怪。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生人啊？
2: 2014年的。
1: 哪？什么？
0: 2014年的。
1: 2014年的。喂，
2: 喂，
0: 哎，
1: 是2014年吗？
2: 啊，2014年。
0: 乖乖。
1: 该不会是志乐节拍的同学吧？
2: 不是。
0: 听说我们出语文书的题
1: 啊、
0: 嗯，觉得语文学得好的孩子
1: 都来了，
0: 都来了是吧？
1: 都来了，那行吧，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今天咱们一个也是出，两个也是六。
0: 哎，我先试试水啊。
1: 啊、
0: 嗯，
1: 哎，别。
0: 柳暗花明又柳暗，因为这个答案我们公布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半句是啥？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哎呦，
0: 行，帅，来吧。
3: 正在进入。60秒钟
1: 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
2: 罗贯中。
0: 请说出3个带土字旁的汉字。
1: 哎，又来了。
2: 地坡堆。
1: 正确。
0: 请说出3个带叠字的4字成语。比如喋喋不休这种，
1: 嗯，成语哦，
0: 成语，不是4字词。
2: 婆婆妈妈，
1: 哎，
0: 行，
1: 这个算。
2: 唠唠叨叨，
0: 这不算，
1: 这应该不算吧？
2: 嗯，过了。
0: 好，嗨，这个《朝花夕拾》的作者是谁？
2: 啥？
0: 《朝花夕拾》文学作品《朝花夕拾》，不是歌曲。
1: 嗯，
2: 过。
0: 过了是吧？青龙偃月刀是谁的兵器啊？
1: 这应该知道吧？
2: 关羽。
1: 正确。
0: 那么请问以下3种食物哪个不能空腹吃？柿子、西瓜、花生。
2: 西瓜。
0: 好
1: 的。确定吗？
0: 你确定吗？
2: 柿子。
1: 确定吗？
2: 确定。
0: 请说出2个冬天的节气。
2: 冬至，大寒。
1: 哇哦，
0: 几个了？
1: 够是肯定够了
0: 啊，够了吗？
1: 够是肯定够了，但是等一下啊，
0: 不够吧？一、二、三，
1: 还有你刚才出了一个《三国演义》，4个，还有这个5个
0: 啊，够了，够了，
1: 刚好够了。就是够是肯定够了，但是我刚刚想说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反正超了2秒。咱也不说啥了啊，就是饶你2秒钟。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0: 哎，想问一下，这是咱听啥时候听的节目呀？就是听这档节目听过几次？帅
2: 呀！
0: 啊，
2: 30次，
1: 不下
0: 30次、
1: 啊，那应该是会打的。
0: 那就是知道咱的游戏规则了，就是我来形容词，你来猜是什么啊？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
1: 主持人形容，玩家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这次你只有2次喊过的机会了，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4个字啊，这背上有一个壳，红色的，然后上面很多黑色的点点。
2: 西瓜头。
0: 漂亮。2字啊，咱郑州的一款美食，特别宽。2字。
1: 宽。
0: 郑州的。
1: 宽粉
0: 不是，我不能说那个字儿啊，它是
2: 碟粉，
0: 不是你像什么消记、合记这种什么
2: 婚恋，
0: 漂亮，2字啊，这个一般说什么什么打仗，然后在上面还能射箭，那是4条腿跑的，你是
2: 雕龙，
1: 我没听清，但是不对，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2: 过了，
0: 好，2字啊。
1: 张弛，你在这等人家过
0: 呢。等他过来啊，俩字儿啊，上面就是它每个就是带有细条，它是一个植物，
1: 嗯，
0: 很高，
1: 嗯，
0: 它那叶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窄，
1: 经常会出现在咱们作文当中。风一吹，它的
0: 春天的
1: 叶子就飘来飘去。
2: 柳树，
1: 正确。时间已经到了啊，但是还差2个题。等一下，张弛，我真的是，人家还没有放弃，你先放弃了，你怎么回事？人家答不出来，你就在那坑，你就在那安安静静的待着，什么意思？等人家过呢？
0: 我希望他赶紧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玩意儿。
1: 我觉得你再试试，你现在再试试。
0: 你让我再说的话，我可能就我就稍微。

0: 赖了。
1: 不能，
2: 也不算耍赖，我换个词儿，这居、啊、一匹居，
1: 一匹居，
2: 人在居上头。
1: 对，这也算。就是您现在知道，就是在象棋里面车是什么吗？哎，马。
2: 我说不是那车、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说是马驹的驹。
1: 哦，那个驹。那、啊、象棋里边也可以说。
2: 象棋里边也有这个驹 啊。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因为古代这驹它就指的是这玩意。
1: 人家说什么什么打仗，四个字、嗯、什么什么打仗，你知道吗？就是将军都会要，就是他不能自己一个人跑过去吧？
3: 哦，不如马车。
1: 哎，马，对了，他们人在马上，那叫做什么？人在马上叫什么？
3: 马驹。
1: 马。
3: 哦，马车，马车，马车。
1: 人在马上。
2: 你这个事儿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我等的过有我错哪儿了？这真不好说。
1: 他至少把马说出来了。
2: 哎，这个如果是跟那个，这个、其实骑马打仗，
1: 对、啊，
2: 它是有年代感的。
1: 对。
2: 骑马打仗这个，
1: 但是人在马上不是骑马，
2: 小童谣。
1: 人在
2: 马上这个行为是什么？
1: 哎呦嘿，
2: 马车是一名词啊，
1: 对，
2: 宝贝儿，
1: 好的，
2: 骑马是这个是个动词。
1: 没关系啊，今天答对了三道题也是 OK 的。
2: 是我也有责任啊，这块我背一半锅行吗、啊？我分一半。
1: 你分一半，你是要把人家预估甜瓜分一半吗？
2: 那我你能接受我给你邮一半甜瓜？
1: 你拉倒吧。所以恭喜你可以顺利的获得到咱们的啊这个进阶局的奖励、
2: 哎、
1: 啊，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收线的时候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可以吧？
2: 好
3: 的，
1: 好的，感谢、
2: 哎、感谢，感谢，
1: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赶快让我们来请入今天这个非常积极的玩家，好不好？这位积极的玩家，他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想问一下今天，哎呀，
2: 很感动，很感动。
0: 对，想问一下您今天是在哪里答题？因为听上去好像有回音。
1: 在家里。
0: 家这么大吗？
2: 没装修呢，是吧？
0: 毛坯房。
2: 有点这种感觉啊！听完我们推荐的家装服务，然后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反正
0: 该不会是个毛坯城堡吧？
2: 你又开，立马把你迎娶进去，好不好？反正知道您在家，这证明现在是非常踏实和安全的一个状态就行。对于咱们这个环节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展了。可以说是我们主持人自己都有点熟悉又陌生。您对这个环节的了解怎么样？
1: 从刚开始就听了。
2: 那
0: 然后之前有答过几次吗？
2: 对，我们对这个 ID 印象不是特别深。
1: 没有答过题。
0: 哦，之前没答过。哦，
2: 憋了这么久
0: 就想来看看。天哪，这真的是憋了3-5年了。这高考一结束，好的，那我也来试试吧。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炙热节拍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听清楚了吗？
1: 提前说一下，我是小孩，初一。
0: 没问题啊。
2: 你是初一啊？哦，意思是刚中考完啊？那就明白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高考完，这个就是
2: 高考完，
0: 就是高考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然后大家都在撒欢了，然后他现在冲出重围说，那让我来试试吧，这个意思。
2: 我的感觉是中考完了有时间参与这些娱乐活动
0: 啊，也是可以，没问题。
2: 那咱试试吧，我觉得反而是对于你而言有好事，因为你正很多东西你正在学习，
0: 对，
2: 你可能比一些成年人更加的擅长这些。
0: 他现在的知识储备量，我跟你说，超过了80%的储备。
2: 没准儿，咱试试吧，来吧。
0: 好的，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知道吗？
1: 听到的。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晚晚泪清"是什么意思？
1: 过。
2: 跑真快、啊。
0: 真快。
2: 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过
0: 呀，嗨，用完了、啊、
2: 很果粒啊，
0: 用完了。
2: 请说出3个带反犬旁的汉字儿。
1: 狗猫狼。
2: 请说出5个带叠词的4字成语。
0: 厉害啊，
1: 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安安静静，快快乐乐。
0: 等一下，这不是成语，这不是成语。我们说的是成语，比如说喋喋不休，咕咕坠地，愤愤不平，这样的成语。
2: 这有点难，我们缩减一下难度，你说3个就可以了。
0: 好，我不让你说5个了，说3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是最多算词语。
2: 四字儿
0: 啊，这不是成语啊。怎么样？
1: 我会。
0: 可爱。你看到没有？人家不会就是不会。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2: 对，我这种断舍离的这种，我觉得特别的值得为你点赞。
0: 是的，那比如说我给你引导引导啊，说这个人非常的有礼貌，你可以说他叫
1: 彬彬有礼。
0: 你看还是会的嘛。对不对？
2: 肯定知道，人家正学的呢。哎呀，我觉得语文肯定不差。这次中考，哎，你是刚刚出，是准备升初2了是吧？啊，
1: 是
2: 哦，我以为是准初一生呢，刚中考完啊。准中考是考高中是吧？
0: 你分不清小升初是不是？
2: 语文咋样啊？
1: 还行，
2: 还行。
0: 那要不然给他再出一道题？
1: 行，
2: 你这道题是准备是何意味啊？
0: 这道题
2: 算过了还是怎么地？
0: 就是他如果答对了，算他厉害。你觉得怎么样？
2: 别逗小朋友好不好？
0: 你觉得你现在想答题吗？
1: 想
0: 答题，
2: 想答。
0: 好，那我就问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到过这个啊。请问哪两位唐代诗人被合称为刘白？
1: 刘禹锡。
0: 对，还有
1: 白居易。
0: 哇，好厉害啊。
2: 这我们初中生，我们初中学，我跟你说我也会。
0: 真，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要不然这样，我跟你说，这位同学，你明天要不然再来。
1: 行，
0: 明天我再给你整几个，就是您要是语文好，我们给你整几个和语文相关的，好不好？
2: 定制的是吧？
0: 好的，那咱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可爱，
2: 起码把甜瓜带走啊！
0: 啊，希望明天可以把甜瓜带走。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有一些你看看这个听围观他答题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自己来试试，说嗨，这些个题我有什么不懂的？包括他刚才已经开出来的那几个。开出来那几个人家没答上来的，一会儿有可能继续出，好不好？如果您也想来试试的话，那么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啊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哎，就可以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上个小时我们迎上了新玩家，这个小时咱们有老玩家回归，欢迎圈叔。
1: 好，圈叔好。
2: 你哎，今天的起手式都是找我吗？我还挺受宠若惊的、哎、搞得好像是今天的人都是我叫的一样。
0: 看了快半年了，总算把你记住了。
2: 真是不容易，圈叔好久不见啊、嗯、这个反正
1: 圈叔20天了。
0: 哎呦、
2: 哦、你是说的话了还整的还让人挺心酸呢。
0: 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哎，请问你那个跟你的前任分开多久了？5年08个月03天。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是不是
2: 好事儿啊？圈叔有没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0: 倒是不至于，倒是
1: 开心快乐
2: 啊，那就好，是吧？你看听咱的节目，开心快乐，笑一笑，十年少。
0: 那想请问一下，
2: 度日如年，咱等于又更长寿了。
0: 请问一下，刚才咱们的那个小朋友没有答出来的那几道题，你有没有听到？
1: 听到了。
0: 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做好准备了。
2: 真的假的呀？
0: 真是。

0: 酸味苦味当中，猫尝不出哪种味道？酸甜苦，咱不行蒙一个，就是说，
1: 嗯，
2: 苦
1: 苦味，确定吗？
0: 确定吗？
1: 嗯，
0: 猫啊，猫尝不出来哪个啊？
1: 嗯，
0: 你想猫吃那东西，它其实一般是吧？
1: 嗯，
2: 酸
0: 酸酸酸吗？
1: 酸和苦都已经蒙到了啊，还是甜？是甜是苦还是酸？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2: 甜，
1: 甜，确定？
0: 好，
2: 确定。
0: 恭喜您啊！下一道题，黔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2: 黔是贵州。
1: 正确。
0: 好的，正确啊。那么接下来这道题，请问你这个，请说出两个冬天的节气。
1: 嗯。
2: 过。
0: 冬天的节气、啊
1: 哎，人家还有过呢。虽然说人家确实可以利用到过，但是六十秒确实也到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圈叔啊，就是首先刚才张弛在那儿跟您寒暄了一下的那个六十秒，我真的没有给算，我从头算的啊，从头算的，没有让他占用您的这个前几秒的时间。其次呢，就算是这个答对了，基本上也就是三道题是吧？三道题。
0: 嗯，是的。
1: 嗯。三道题也不足以过关了，不过我觉得好像是圈叔的最好成绩。
2: 哦，
1: 对不对？圈叔之前有达到四道题吗？
2: 一道题也高兴。
0: 就像圈叔的起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自己能打破这个
1: 零的束缚，是吗？
0: 零的数字。
1: 嗯，
2: 对对对，
1: 挺棒的。今天那从今天开始，咱就可以改名了，不叫圆圈了。以后就叫发发发，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冲刺第四道题，可以吧？
2: 好好好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吉言啊。
1: 好，感谢圈叔，我们收线啦。还是可以的，还是挺棒的，老艺术家的从容，你看。
0: 多快啊！这还是准备了，
1: 嗯，
0: 确实。但是脑筋转弯这个题，可能呢硬准备他也准备不了。
1: 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倒是也没敢给他出、啊。
0: 还是希望能够那个很多这个，你包括现在音乐题，我也是没敢出。
1: 对，
0: 感觉有点难为人。咱还是稍微针对情况嘛，咱们哪种类型的朋友，我们都尽量希望是。
1: 所以早点来，早点还有的挑。
0: 嗯，等他们挑完了。剩下的可能就有点冷门题了。
1: 是的，不过刚才在那个就是和养猫人士有关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猫的可能会有所了解，就是猫到底尝不出哪种味道啊，就是对于猫来说最敏感的是鲜味嘛，所以猫就是肉食动物的本能嘛啊，猫咪对于肉类当中的氨基酸是极其敏感的啊，这也是它们特别偏爱鲜味还有鱼类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另外啊，就是它的味觉里面是没有甜的受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吃出来甜甜的好好吃，我要给我们家猫尝尝，实际上它尝不出来，它没法共情。
0: 但是苦跟酸它能吃
1: 出来，它是可以的。对，
0: 不过这个吃得出来，它其实我觉得分两种看法。
1: 嗯，
0: 你包括肉的这种鲜味儿，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我是也是对肉的这种鲜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敏感会导致我不爱吃，所以你也看它喜不喜欢。
1: 对、
0: 啊、不是说尝得出来苦他就爱苦，
1: 哎，对，是
0: 不一定啊，
1: 但是我们确定他尝不出来甜。
0: 哎，没准他能够接受一些苦，因为
1: 哎有可能啊，有些人就
0: 吃过一点猫粮，
1: 嗯，
0: 哎，有点苦涩
1: 是吗？然后呢它
0: 腥，
1: 特别突出的味道是什么？是那种肉味是吗？
0: 腥啊。
1: 哦，咸吗？
0: 肉的特质也没多吃啊，你不用问那么细。我也不是说非常贪吃，拿着猫粮开始当饭吃，我可能是抱着好奇的想法舔了一口之类的。
1: 行啊，
0: 我并不是专家，并非专家啊，专家你得听我们晚上有一档宠物类型的节目。
1: 对，是的，
0: 你得听一听。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3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2: 连拍，当暧昧正快门。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河南济源的，8月4号我在汤地路与济源大道上交叉口左转那号直行变绿灯的时候看错灯了，我直接走了，它有等待线，车过那个等待线大约有几米吧，我站着了，我没有动，左转变绿灯了，我又开始走了，它是过岸闯红灯了，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是。
1: 那您这个按闯红灯没有问题啊，您的疑惑在哪儿呢？
2: 我疑惑我站着不动，他为啥闯红灯啊？我要是开车过来不是闯红灯吗？
1: 那您知道什么情况下属于闯红灯吗？比如说现在没有电子眼，就一个交警在路口执勤，
2: 嗯，
1: 那您走到什么位置才能算闯红灯呢？
2: 拐过对面那个车道吗？
1: 哦，拐过对面那个车道。那您拐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其他车产生冲突呢？
2: 我不明白，我的咨询
1: 啊，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啊，有一个核心的啊，闯红灯判定是不是闯红灯，因为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呢约定的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在线外等候，就是应当停车等候。
2: 我当时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在那等了，直行变绿灯时，我正常进入待转区啊。
1: 那你不是还是往前走了吗？对不对？
2: 哦，我过去待转区大约几米，是不是我看到的直行是个左转是红灯，我就站了。
1: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说怎么判断闯红灯这个标准。判断闯红灯的标准就是车有没有在停止线外等候。
2: 我出那个等待区那个停止线了。
1: 对呀、啊，所以啊，
2: 我都想问一下，这算闯红灯啊？
1: 所以，车停在路口，停在什么位置，总要有个标准，对不对？那你说红灯我们应该停在哪儿？
2: 我在那网上搜了，他说是拐到对面那个车道，第三张照片在曲奇呢。
1: 但是如果您要是信网上，您完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复核，您看看能不能复核掉。网上的答案呢千奇百怪，您也不知道是谁回答的，您也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哪儿。但是我告诉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停车等候。那停车停在什么地方？停车应该停在停止线外来等候。因为它总要有个标准、嗯、对不对？您的理解是停车我可以停在停止线外，那另外一个人的理解他停车可以停在路口中间，还有人的理解是我红灯的时候可以走到路口对面都不算闯红灯，那还有人的理解是我的车过路口的三分之一都不算闯红灯。那您说这标准是不是就无从谈起了，对不对？就没有标准了，对吧？所以什么算闯红灯？过线就算闯红灯，这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过来说电子眼的问题。那为什么大家说我看到网上的电子眼都是第一张是在线外

0: 二张在路口中间，第三张过了路口呢？好，我们首先说说什么样的电子眼能够上岗，就是具备连续抓拍三张闯红灯车辆图片的这样的电子眼。我们简单来描述哈，这其中有很多的标准。那么其中一项标准就是具备这种连续抓拍三张闯红灯的照片的功能的电子眼才能上岗。所以说大家看到的闯红灯的照片都是三张，一般情况下是三加一，就是三张连续过路口的照片，还有一张呢车牌的放大号。所以大家看到的闯红灯的照片都是三张，因为电子眼的标准是这么定的。那么这三张照片的车在什么位置呢？第一张是没过线的，第二张是接近过线位置的，第三张呢就是已经继续在往前行驶的。也就是说，当电子眼具备这种功能的时候，它才能上线运行。如果它没有这个功能，不具备识别车辆往前运行，比如说没有过线拍了三张，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具备一个连续动作的。所以说它要具备这个连续动作抓拍的电子眼才能上岗。但是具体车辆走到哪儿，走到什么位置，因为车速不一样，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3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8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10公里。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闯红灯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子眼拍到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的车辆的位置并不相同，有一些刚刚进入路口，有一些在路口中间，有一些已经过去路口跑很远了。所以说不是说只有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是给电子眼定的标准。实际上什么情况下算闯红灯，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红灯的时候过线了，其实就已经闯红灯了。或者我们换句话再来讲，如果今天您闯红灯这儿不是一个电子眼，而是一个交警站在路口，那么你觉得交警会等到你进入到路口对面的时候都走过去了然后再去追你吗？所以说车到路口对面，它只是个别照片拍到的情况是这样，并不代表说只有车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停在路口中间更影响这个路口通行，对不对？
1: 那不是都越线停车吗？
0: 您现在越线越了多远呀？都快越到路口对面去了还越线停车呢？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闯红灯啊。所以下次这种情况就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法律的误解误读，认为红灯的时候我往前蹭一点挪一点，哎呀反正是没有过到路口对面嘛，往前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大不了就是判我一个路口不按规定停车或者叫越线停车就行了呗。这是第一种误解误读。第二种呢情况没有注意，可能忽略了，比如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先进入待转区了，但是灯还没有亮，当时不知道是在想什么，总之啊这个可能没有注意变灯过去了。那第三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闯红灯，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路口通行的人不知道您是误读还是因为对路口的不熟悉，或者是这种误判啊，或者是没有注意还是故意，总之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看到有一辆车在路口闯红灯了。您想您这个是左转过了待转区，待转区一般都延伸到路口中间了，过了待转区还往前走，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要不就是您相对方向直行的车辆，要不然就是您左右方向通行的车辆。所以这种情况已经构成对路口的实质性的闯红灯的威胁了，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影响了，这种行为被判闯红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再往前走一点，都走到路口对面去，不一定都是这样的照片哈，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中间，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1/3甚至是可能就拍了，因为这会跟车速的快与慢有关系。所以您这个情况从我们看这个照片来看属于明显的闯红灯，如果您觉得还是不相信啊，或者说不放心，你也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我估计可能复核掉的概率不是很高。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辆闯红灯左转的这个拍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左转，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再去抓拍第三张，那还能不能抓拍到，对吧？咱们的路口电子检查呢一般都是正对路口啊，就正对你车辆的行驶方向，那如果它真的已经左转到对向路口了，就是左转进入路口之后，那么我们的电子眼也就已经拍不到这辆车，或者是抓拍的这个车牌号啊，没有办法抓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对电子眼这个误读啊一直存在，就是一定是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才算闯红灯，真的不是这样哈。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是故意的啊，可能是忽略了，走到这儿没有注意信号灯啊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呢还是提醒各位吧，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要提高注意力啊，提高我们的关注度，也避免 出现这种误判。张先生把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了，看完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啊，我们发现这个闯红灯拍的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车辆呢在直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这个意思，就是还没有到达左转区的停止线，从过了斑马线之后就直接左转出去了。而且呢左转过去之后呢，为什么停车呢？停车不是因为发现自己闯红灯了停车了，是因为前面有非机动车，就是对向直行的非机动车来源源不断的再往前走，所以为了避让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车不得已停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车已经明显构成闯红灯了啊，没有什么疑问啊。而且这个非机动车走完之后，这个车正常左转过去了啊，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哈，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啊。节目之后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贾先生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我是一个就是养货车司机的，我自己有个货车。就是营运车辆属于。
0: 有什么问题？
11: 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嘛，就找了一个司机替我跑一段时间。他有一个在漯河有一个违章，就是闯禁行，罚款100扣一分。他到6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把工资给他清了，清了他走了，走了当时因为我查一下违章，没查到有违章，我就把工资给他清完了嘛，清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3号、4号，我这边就收到一个违章，就是漯河有个闯禁行违章，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所以说电话号码也换了，微信也拉黑了。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找他，找他以后人家说没有，他因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我听他们邻居说他好像说去南方了，也不知道去哪去了，现在就跟联系不上了，失联状态。
0: 你的问题是什么？
11: 我马上该审车了，这个违章不处理我审不了车，我意思是这个怎么办？
0: 那您去处理了？
11: 我处理，他这个是高清的，他拍的就是脸部非常清楚，
0: 说明情况吧。当时您跟这个人有签约吗？有劳务合同吗？
11: 没有，你像咱们就是这个，因为也都是个体车主嘛，随便找个人上来，他开了个几天，然后下车一天多少钱，再把工资给他一清就算完了，也双方也没有什么约定，也没有什么合同。

0: 他有从业资质吗？
1: 啊，有，他驾驶证应该有，驾驶证有资格证，这些都有。
0: 当时您雇佣的时候，他的从业资质包括他的驾驶证，您有复印件吗？
1: 哦，这个有。
0: 啊，那这样吧，是在什么地方？漯河是吧？
1: 对对，漯河柳江路与107国道。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您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复印件来处理，应该大概率是不行啊。这种情况，因为现在都要求这个，一个是高拍，一个是呢身份证识别，所以他不到现场没有身份证原件，应该是处理不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明情况，您可以写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让漯河呢直接呢按照您本人就是车主本人的方式来处理。您去处理过吗？这是您去处理过，是不让您处理吗？还是说压根就没去？
1: 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一看那个是高清拍的嘛，拍的脸部非常高清，我不敢去。我一去，那不是等于是那个什么了吗？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郑州的。
0: 啊，您是郑州的。
1: 啊，这个车是在郑州，他主要是去漯河装货去了，他应该闯禁行了。早上5点多的时候。
0: 啊，没关系，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要真的是买分卖分的，那到那儿一眼都能看出来。但是你这实际上你又是车主，车不是您本人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对呀，车是您本人的，你行驶证一拿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你自己的车你怕什么呀？
1: 啊，你说这个就直接可以去处理就可以了，在咱们郑州那个行政大厅也可以处理吧？
0: 嗯，郑州不一定能处理。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漯河联系一下吧，好不好？确定处理方式您直接去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蒋先生。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回到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是有两个交通这个违法，一个是今年的4月13号上午这个10点32分的时候，农业高架上西向东五马路那个桥口那个地方，他抓拍的我这个违法，就压线了嘛。但是就是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这个就抓拍这个时间点是吧，我这个车是在文化路跟丰产路口这一块了已经。
3: 您的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装的？
4: 我这个车是营运车呀，是因为运管部门他们统一安排的这个。
3: 您的行车记录仪上面的时间是 GPS 授时还是你自己调整的？
4: GPS 授时的。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收到咱们那个违法那个信息是吧，我都会调行车记录仪去看我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嘛。我其他的那个基本上调出来之后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全能看到。这个是4月13号的，另外一个6月25号的时候也是在农业高架上，他抓拍的跟我这个时间点对不上。
3: 哦，也是在农业高架上，是什么违法呀？
4: 也是压线，就是路口那个匝道口那个导流线那个。
3: 也是压线，
4: 导流线
3: 经常压呀。
4: 这个可能是没有注意吧，这个。
3: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差多少。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时间点您不在现场，这两个位置距离远吗？差的时间差的多吗？
4: 6月25号那天下雨吧，下雨他那个桥抓拍了之后，下农业高架之后转到那个文化路向南嘛，然后丰产路口那个地方等了一会儿红绿灯，这中间也差概有个3到5分钟那样的吧。因为我是只保留了这个通知我这个违法这个时间点这一段这个视频，我车子在那个桥上那一段那个视频当时没有保存，现在基本上也时间长了已经找不到了。这个
3: 对，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两个抓拍的环境，就是一个抓拍是在高架上，一个是您的行车记录仪在地面上，看起来呢这个环境相差很大，所以给人造成的错觉呢就是抓拍的差别太大了，不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但是呢，桥上和桥下我们注意到这两个都是您在下桥口的违法，就是桥上和桥下实际上可能就是很快速的时间，短则十几秒，快则几十秒，最多1分钟啊。如果不堵车的话啊，这个情况，这个桥上和桥下的环境不同，需要看它相差的时间大概有多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情况？是如果这个相差值在电子眼允许的差值范围之内，因为它每年都要有一个正负的差值，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随时都是保证绝对跟北京时间分秒不差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年校时的时候会有一个差值。如果这个差值是在允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抓拍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差值是超出了时间范围，那等于是个设备就不符合标准，那么如果它不符合标准，这个违法当然需要撤。所以说我就说看看差多长时间，这个很关键。所以您提供的是这个电子眼的时间您在桥下，而实际上您应该提供的是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您的行车记录仪显示的是几点几分。
4: 当时那个下载那个视频的时候没有下这个。6月25号这个他是下午，他这个抓拍的时间是15点54秒是吧，我那个视频的话显示我是51分的时候显示我都已经在那个文化路丰产路口等红绿灯了。在这个时间段刚好那一段视频是从51开始的。
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要检测一下您车上的 GPS 授时是不是准确，因为它也可能会出现误差的情况，对吧？对啊，所以这事儿就是你认为它有问题，然后你的 GPS 呢也不能确定它一定是授时是准确的，或者说比如它网络断了或者信号断了，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授时的问题。
4: 原来的时候我也确实怀疑这个我这个车上那个时间点可能不对是吧。 我又看了一下其收到的其他的那个这个违法那个，
3: 嗯，
4: 这个调起来基本上那个时间点都是在那个时间
3: 的。其他的违法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
4: 不是同一天，不是同一天。
3: 对呀、
4: 啊，都是我一般是收到他那个短信嘛，一般都第二天收到那个短信，我调头一天那个行车记录仪。
3: 就是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调的还是在公司调的？
4: 设备是公司安的，但是它有一个软件，我登录之后可以随时那个看这个。
3: 嗯。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警来核实一下吧，好不好？先检测一下这个电子眼时间对不对，如果电子眼时间不对，那不用说肯定给您撤，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4: 啊，好、
3: 嗯、
4: 好
3: 再见。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也有车主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小明丁丁就说了，他的意思啊，他也知道自己违法了，但是就在找程序上的漏洞，所以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在高架上的视频，是因为高架上的视频可以证明自己违法。有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Uncle 这位朋友，他说啊，听他的描述，这车啊是经常违法，这次啊估计就是左侧超车之后压着线下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信息，愉悦龙门，听听他怎么说。
5: 啊，这个哥们儿反正是我觉得有点较真，然后你违法事实肯定是存在了，只是说是时间跟你的对不上而已，但是照片很清晰，应该是对的了，那就没有疑义了，你确实是违法了。
3: 嗯，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吧，第一个是调阅一下电子警察的这个时间哈，再一个呢是要检验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啊，这两个问题要交叉验证，然后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差错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确实电子眼的抓拍设备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要纠正啊。那如果说这个抓拍没有问题，本身呢时间如果可以不作为抓拍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话，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它确实违法存在，那这个处罚该交还得交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得需要实际落实一下这几个问题，落实完之后才能给出刘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奔跑在路上也说呀，他说这很明显呀，我也经常从这个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下桥，他说车牌号对，车对肯定没问题。另外还有陈家航也说，他说即便抓拍的时间有误，但是这也是违法事实啊，所以我们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啊，了解清楚之后给大家回复哈、啊。主要是也是为了避免另外一个状况的发生，就是有套牌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得落实清楚，不能轻易的去给他一个答案。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白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那个四月份的时候买辆法拍车，那个车上有个 ETC， 我下站的时候他提醒我没有费用了，下了站之后我用人工交了嘛，高速口那儿充了300块钱，然后我就上那个高速上不了了，就是这个300块钱等于是作废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能否重新退到我那个支付的那个卡上？
0: 我没太听明白啊，白先生，就是您买了一辆法拍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车不是您的。
1: 现在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当时过没过？
1: 当时已经过了。
0: 当时已经过了，过完之后您的 ETC 去办理变更了吗？
1: 没有办理变更，他那个 ETC 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那个证件，我们只有那个法院出的那个裁决和协职，没有那个原车主的。
0: 但是你车不是正常入户了吗？
1: 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对啊，那车牌号变了吗？
1: 车牌号变了。
0: 车牌号变了，你拿着原车的 ETC 上了高速，然后下高速被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为什么还要给这 ETC 充钱呀？那 ETC 的车牌号都不是你的车牌号呢，怎么可能能用呢？
1: 他原来这个 ETC 上有10几块钱嘛啊，我下站的时候第一次可能是从那个郑州西沟照站下了之后，从那个沟照到那个荥阳中间扣了5块钱，好像是我记得扣了5块钱，这个 ETC 一直算到还能用，但是。

0: 不是从这个最后一次下单的时候卡上的钱呢不够扣了。
1: 白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啊
1: ，ETC 是原来原车车主的，记录的是原车车牌号。
0: 对对对。
1: 而您的车已经办理完过户，是新车牌号，这个 ETC 怎么还能用呢？
0: 一直都能用啊，车牌号不对。
1: 所以您被拉了黑名单呀？你这等于在套用 ETC 啊？
0: 这不算是套用 ETC， 它应该是原来就在那个挡风玻璃上。我想着充点钱，咱一直用就行了。
1: 人家的 ETC 记录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扣费扣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0: 对对，
1: 而下站的时候录入的是您的车牌号，等于您的车通行一直就没交费啊。
0: 这个不交费是下不来，我不是买了这个车之后我就那个过户了，现在我的诉求是我忘了这个卡里充的钱，这个钱会怎么办，会留到哪儿，咱如果说咱不退给我，这个钱最终会去哪里。
1: 因为我为什么要一直纠结前面那个问题啊，白先生，您不用跟我绕，绕我也能听明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您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而且呢，有可能你这刷的不多，如果刷的多的话 ，ETC 完全可以起诉您。
0: 啊不不不，它中间可能有个误区，它这个是个工钱的这个 ETC， 它不是说这绑卡的那种。
1: 它不管是什么 ETC 都要输车号，你办的时候不得输车号吗？
0: 这里边没有钱，你说你就不能用，它是这样的 ，ETC 你没有里边没有钱，你咋可能会上站呢？你也下不了站。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0: 里边有钱，咱涉嫌什么哪条违法了？
1: 那之前的钱是谁充的呢？
0: 之前的钱他是从那个车全部判决给我了，里边包括这个车法院出的裁决和协职，车上的所有东西他都裁决给我了。
1: 对呀，那把钱把车判给您了，那 ETC 没有判给您呀？你要是判的话，你拿着判决书直接去过户不就行了吗？也不会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了，对不对？
0: 这个拿那个判决书我去那个地方去过了，他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身份证。
1: 所以实际上你的 ETC 就没有过户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是 ETC 没有过户，车已经过完户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充了钱，那么就需要原车主拿着他的身份证件退到原车主的账户当中。
0: 这个原车主他已经投监了，判了去年才能出来，那钱充进去，那你说这个咱，
1: 您可以去找他追偿吧，等他出来之后可以找他追偿，或者找他家属商量看能不能退给您。
0: 好吧好吧，好嘞。
1: 因为你现在你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一直纠结前面问题，是因为你前面问题根本就没解决，就没有理顺，所以你后面才会出现问题。本来是想一个挺好的方，哎，你看我也不用办了是吧，里边还有点钱，我还接着用呗。
0: 是这样。
1: 对呀，啊，所以你到后面他肯定会出问题啊，你用的越多这个问题越大。为什么会拉入黑名单，是因为你的 ETC 卡机里面录入的车牌号跟你实际的车牌号不相符，每次下站的时候高速会录入一下，但是录入这一下为了保证大家快速下站，它并不验证 ETC 和你的车牌号是不是完全一致，当时现场是没有认证的，它是录入到系统之后后期来进行验证，所以看似你当时是可以下站的，但是他后期比对之后多次发现一个车用的不是自己的 ETC 下站或者上站，那么这种情况这个车就会被拉入到黑名单当中，明白了吧？
0: 哦，好嘞好嘞。
1: 嗯，那先这样，白先生。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哈，如果是您的车辆办理了过户，就不仅是从别人那儿买的车，包括如果自己的车辆办理了过户，也要及时去变更您的 ETC 设备的信息。如果是车辆准备卖了或者卖出去了，记得先去把 ETC 设备注销掉，然后呢再去卖车。不然的话，这个 ETC 在车上啊会产生两种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呢，你自己已经有一个 ETC 了，车辆过户这个 ETC 没有注销，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办理第二个。把这个 ETC 解绑或者注销之前，你再办一个新的是没有办法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车辆呢可能会存在就像刚才这个情况，你车里的 ETC 被盗刷的这种情况，就是别人呢开着已经过户的车，你的 ETC 没有注销还在车上，那么他在开的时候其实这个钱是会被扣掉的，但是被扣不等于永久被扣，就是临时可能前面几笔可能会被扣，但是呢 ETC 在后台系统是一直在比对的，就是每天交易这么多笔，为了不影响大家上下站，所以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上下站的时候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上下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录入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验证的过程，它是验证你有 ETC 同时录入你的车牌号，这个时候车辆就会被放行。但是如果你的 ETC 比如说当时是坏掉的或者没有卡验证不了 ETC， 肯定是没办法放行的。那么到后期后台呢会比对

录入的车牌号和这个 ETC 的信息，如果比对不成功，就会把这个 ETC 卡机和车牌号纳入到黑名单当中啊。所以提醒大家， ETC 设备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过户的时候或者车辆买卖的时候会忽略到 ETC， 记得一定及时的办理 ETC 的注销或者是过户的业务，不然的话呢，到后期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啊。方丈也说啊，他说每位车友打来电话呀咨询事儿，一说情况大家其实都明白啥意思了啊，所以就直接说明就行了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吧，我觉得这些案例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借鉴意义和参考啊。像这个 ETC 的情况，确实有很多车主在买卖车辆过户的时候会忽略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毕竟在车上是一个不起眼的，平时都贴在玻璃上，都已经贴习惯了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多车主呢不会在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啊，过户的时候务必把 ETC 这个情况给处理好，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魏先生您好。
2: 哎呀呀，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杭岗区就是南岗，
1: 嗯，
2: 在那个华夏大道和那个顺英路路口，
1: 嗯，
2: 往南大概有10米左右吧，边上他放了一个那个货车闯禁行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
1: 就是禁止货车通行是吧？
2: 对，我感觉他设计的有点太不合理了。
1: 哦，是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2: 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1: 嗯，
2: 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吧，等于说都已经，
1: 哦，
2: 都已经拍了。
1: 那这个禁行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港区的禁行区的外沿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从那个薛地上来，然后我专门开车跑了一圈，
1: 嗯，
2: 然后也没看到有什么货车禁行标志。
1: 您是从薛店下高速？
2: 哦，不是，从薛店镇区上高架。
1: 薛店镇上高架？
2: 啊，对。
1: 上高架往哪边走啊？
2: 往南，我沿着淮南往南走。
1: 啊，
2: 嗯。哦，一个禁行标志也没看到。当我到那个顺英路路口的时候，
1: 嗯，
2: 过了个顺英路口10米，他在有个禁行牌子，然后紧接着有5米的位置，他就拍到了。
1: 也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是这意思吗？就是这牌子是在华夏大道上还是在顺英路上？
2: 在华夏大道上。
1: 啊，那不是往南10米有个牌子，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不允许货车通行吗？是不是这意思吧？
2: 但是你看到这个牌子要以后，等于说你都没法走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跟您确定这个进行的区域是不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进行区域，是这意思吗？
2: 不知道，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就是说这本身这个华夏道是主干道。
1: 魏先生，这里头分两种情况哈，比如说咱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知道比如限速是按照货车80或者90，对不对？那么我们上高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进行牌子已经在那儿了，走到摄像头的位置还有个进行牌子，这个禁行牌子呢主要为了摄像头取证使用，当然呢也是为了再次提醒你一下。所以如果在前面禁行区的入口处就没有，就像您说的，那这个地方就设置了一个禁行的牌子，然后再往前就没有办法掉头了，那这是肯定不对的。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哦，好不好？
2: 哦，因为这个事我专门开着我的小车专跑了一趟，我看了看，我说看看要是有吧也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嗯，
2: 你但是他这个你看到牌子以后，你都已经是必须要违章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第一要了解一下航空港区的货车进行范围，对不对？作为货车驾驶员，首先哪能走哪不能走，这得知道吧？是不是？
2: 不是，这个路我们走了10多年了。
1: 那最近为什么突然进行了呢？
2: 就是嘛，不是，所以说也没公告，也没有收到啥通知。
1: 那没关系，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那肯定有原因啊，对吧？您是在这儿被拍了吗？
2: 是的。
1: 啊，哦，你看说来说去主要是被拍了是吧？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您什么车呀被拍了？
2: 一个蓝色的小货车。
1: 那小货车是多小啊？几吨的呀？
2: 就是蓝牌那种货车。
1: 蓝牌货车几吨的呀？
2: 就是那种正常那种。
1: 是您自己的车吗？
2: 是
1: 您自己车，说不清楚几吨，
2: 我在看行车证。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说那还指望你去了解禁行区域呢？自己车几吨都不知道，你平时拉的时候不怕超吗？哎，你不知道几吨怎么只能确定超不超呢？
2: 我们拉的是工程机械，我们自己搞个出租什么的。
1: 那你是轻型是微型总知道吧？
2: 哦，就是那个轻型货车嘛。
1: 轻型是吧？
2: 对。
1: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禁行标志，什么范围内不允许走？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您说清楚。杭岗区呢也有货车的禁行范围，我们把这个禁行范围搞清楚，给您做一下反馈。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吉林长春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3: 这个也有视频可以看，
2: 有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雪糕啊挺有意思的，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买到了掰掰乐的文创雪糕，
3: 就是某个文创雪糕，
2: 这两只雪糕啊连在了一起，但是造型呢是孙悟空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3: 等于说这个雪糕呢它有两根棍儿，
2: 对，
3: 一根呢连着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另一根呢连着猪八戒的形象，
2: 就是吃的时候你给它一掰，两只雪糕这么一掰开，直接啊就把猪八戒的耳朵也掰走了，直接攥到了猴哥的手中。
3: 这本来掰开应该是一边是孙悟空一边是猪八戒，但是呢这个造型做的是孙悟空捏着薅着这个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2: 对，
3: 一掰呢给猪八戒的耳朵带过去了，
2: 都揪掉了。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3: 这个回复聊天俩字啊，你看这掰掉的猪耳朵，那个麻烦切丝多放蒜多放醋，谢谢。
2: 下酒菜啊，
3: 你反正已经掉了嘛，
2: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雪糕啊它就跟会发语音一样。
3: 发什么语音？
2: 你个呆子，吃吃吃就知道吃
3: 哦。你说这个反而特别像你给这个文创雪糕提供的这种创意，你知道吗？
2: 就是语音的这个播报是吧？
3: 大家有没有搜到过那个叫语音棒棒糖？没搜到过吧？
2: 还没有。
3: 它含在你嘴里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立体声的歌曲播放。
2: 还能放歌？
3: 对，
2: 在我的口腔内。
3: 没错。然后呢就像你就如听天籁耳暂明的那种感觉，
2: 好家伙，
3: 因为它直接从内部然后开始放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的就是相当于你耳朵里边的那个鼓膜内耳就是收听的就是特别之立体声。
2: 它不会放洒水车的歌吧？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然后正好从我的内部，
3: 他可以定制一些你喜欢的歌，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呀、等等的这首歌，就是你含着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2: 他就会放声音
3: 在听歌，而且呢，这个棒棒糖呢，就是
2: 它不伤耳，
3: 它不是不伤耳，它好的一点是它不浪费，因为别人听不见。
2: 我还以为是别人能听见呢，然后路过的小朋友还说，你看这个姐姐会赋语，
3: 不是。就是只有你听得特别的清楚，
2: 那旁边人说话你岂不是啥都充耳不闻？
3: 那也有可能影响吧，因为我 只看了我没有买，
2: 他还没试过啊。
3: 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的话，你可以搜，你可以搜，
2: 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分享。
3: 我那天是搜到了，但是我嫌有点贵，因为它里边自制一个那种小播放器嘛，理论上来说，
2: 回头我得搜一搜，
3: 所以它比这个普通的棒棒糖要贵得多，得十几块钱一个吧，至少是。
2: 行，
3: 行，跑题了啊，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带这个，
2: 对，
3: 唱歌棒棒糖的货，
2: 我们也确实也没有话题说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没有啊。
3: 是说回到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创雪糕了啊。你刚才不是说自带语音吗？说到八戒的耳朵呀，其实在八十一难里边啊，这个也是尖货。
2: 尖货
3: 就好多这个妖怪
2: 啊，
3: 对猪八戒的耳朵也是垂涎三尺啊。
2: 有吗？有吗？
3: 当年不是哪个妖怪啊说这唐僧啊倒是不忙吃，听说这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来，小的们，割下一只为我下酒。
2: 好的，大王。
3: 我跟你说，就是，咱就是从妖怪的视角说呀，就是凡是唐僧肉不忙着吃的，这都是吃伤高的。
2: 因为但凡快一点也就吃到了，可能。
3: 不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没等孙悟空救，咱就赶紧把唐僧肉吃上了，这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

0: 那就是相传啊，相传这个没法佐证，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嘛。
1: 是，
0: 相传就是你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嘛，但是之前你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得比如说沐浴呀、斋戒呀，包括这个静心呐、甚至这个祈福啊，然后呢，
1: 这叫延迟满足感。是吧？到时候吃的更香。
0: 反正就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另外这一套东西呢。有一些妖怪甚至是不懂，就必须得是那种门内的
1: 哦，还得打听打听
0: 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呀、或者说在天宫当过差呀、
1: 见过的，
0: 就那些好像大概知道唐僧肉的吃法的那种，
2: 他们也没有吃过呀，纯编
0: 不。因为相传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吗？
1: 哦，也就是说
0: 他的前几世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吃过的。
1: 哦，
0: 啊，咱今天就不聊这个了，因为我也不懂。
1: 不聊这个啊。他编他也糊弄不住我，
0: 我也就只能糊弄。
1: 习惯了，朋友们，我都习惯了。
0: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段张弛的简史生活，
1: 你这个是张弛戏说西游吧？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新鲜。
1: 哎，
0: 啊，特别的这个，
1: 让我听听 啊，来听一听。
0: 今天咱就聊一聊啊，
1: 哎，
0: 那些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还挺喜欢、印象深刻的？（括弧下）哟，
1: 我就说嘛，刚刚一说的时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
0: 每天听我们节目朋友呢，可能发现了。今天的话题呢跟昨天一样。
1: 为什么
0: 我得解释，我必须得解释。
1: 对啊，
0: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念完，发现大家呢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
1: 意犹未尽。
0: 尤其是咱到后半段不是希望大家发语音过来吗？
1: 哎，
0: 好多的语音甚是精彩，是吧？有一些那模仿当时角色的那个语气情绪非常到位，像那种还有谁，是吧？
1: 是啊，我的那个意大利炮，是不是？
0: 对，二营长什么？咱今天啊，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精彩，咱再来一期。毕竟节目我们说了算。
1: 朋友们，如果昨天啊没有演够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直接发语音过来，好不好？
0: 对，或者说你想起来的，因为好多朋友啊，一说开这个经典台词啊，什么都会。上到这种尔康，尔康，我看不见了，尔康，你有没有？
1: 什么山无棱，天地合？
0: 对，好像还当时。尔康你点喇谋
1: 河南版本的，
0: 然后自己模仿半天，自己在群里边说这么一看，我看过的影视剧可是真杂呀。今天咱接着过瘾，好不好？哪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经典台词，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那些经典的影视台词。
0: 哎，经典的影视台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昨天这个大家一开始打字不过瘾，后来一个个都发语音，我觉得有的模仿的惟妙惟肖。
1: 是啊，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稀罕物啊！
0: 他说的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呀？寻龙诀还是叫什么？一个那个电影里边，
1: 反正不像好人。
0: 那个大金牙应该是啊，九九成稀罕物，但是他这个嗓音反倒让我觉得特别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去请的那个叫。
1: 那个他的干妈
0: 干啊，对，
1: 是吧，
0: 就是拿黄金绳那个，不信大家再来听一下啊，像不像那个。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真不错。
0: 而且特别像孙悟空变的那个干妈，
1: 也像也像啊，
0: 义薄云天。

0: 来听一下。
1: 说了，姚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啊。
0: 哎，咱抛开台词不说，他后半句有点像单田芳老师。
2: 我倒是第一反应像这个葛优老师
0: 啊。你觉得这个是语气还是说这个台词？
2: 台词就前半部分吧。
0: 打死我都不用，我再来听一下。
1: 说了，姚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主要是你听不出来这到底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很纠结。听了语气呢，是偏正面的啊，但是呢就不知道哪儿就觉得
2: 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起范儿的时候。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正面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酷刑啊，然后逼问啊什么的，基本上正面人物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废话
2: 啊，
0: 就是说这边最多就是哼，或者最多就是照他脸上呸，但是只有那种反面人物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吧，话多
2: 话比较密啊。
0: 是下一秒可能就要跪地求饶了。
2: 来，
0: 杨晓峰这个朋友说的是
2: 关门一个不留，
0: 关门一个不留，这个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啊。
2: 我能想到的就是关门放狗，
0: 就是手段比较的这种狠辣，是吧？
2: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喜剧当中也会运用到。
0: 对，而且往往比如说反面角色，是吧？30个带刀的这个杀手，把主角围在中间，然后说关门一个不留，其实也就一个，是吧？
2: 对。
0: 然后你就听见了屋子里边咚咚咚咚咚，然后有的这个人还从窗户是吧，纸糊的这个窗户里边飞出来，最后一个不留的那一个最后留下来了，出来了。哎，其他人都四仰八叉的，
2: 都是这个剧情啊。
0: 对对对。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2: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0: 哎。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4: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3: 我
4: 不像
3: 就不用强调咱用了昨天的话题了啊。
4: 没有啊，精彩嘛，精彩的东西。
3: 对对对对，
4: 可以延续。
3: 车友的互动太多了。
4: 嗯，
3: 我刚才捋了一捋，
4: 哎，
3: 大家啊偏这个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得特别的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一方面呢，
4: 啊，
3: 反派啊，他说话他比较嚣张，哎，他经常的说话他就阴阳怪气的，反而这种情绪呢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正派人士老是，你比如说字正腔圆的
4: 啊，
3: 说的呢也都是这个普世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就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派他突然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那种，
4: 嗯
3: 啊，这种
4: 那种人心间当中总是有一座大山，是不是？
3: 对对，就是那种观点，你突然就你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站得住脚的，你这个立场啊，
4: 我也得好好的品一品了。
3: 哎，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昨天有朋友提到
4: 啊，对，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
3: 有人不是走出影院说申公豹，抱抱，我要对你道歉，
4: 我要抱抱你，
3: 就是因为看着申公豹在动画片里边形象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反派。
4: 嗯，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电视剧当中不是给我们塑造形象也是这样的吗？
3: 对，后来你发现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
4: 嗯，
3: 但是呢他心中却是正直的，
4: 在那个电影当中啊，哎，
3: 甚至他作为一个坏人的那个阵营他还挺磊落的就是相对于那个叫什么无极仙翁啊，叫什么，
4: 嗯
3: 啊，他
4: 就是那个大的，
3: 他没有那么阴
4: 这也要比较一下。
3: 还有一个反派的台词，王继成就说了，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啊，这个不是反派台词啊，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悟空传里边，
4: 哎，
3: 有这么一句台词啊，这个就可见啊，这个大圣还是比较嚣张的。
4: 对对，比较嚣张，有实力嘛。
3: 还有乐伊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家自己往下说吧，
4: 厚颜无耻之人。
3: 然后一座大山还说了，还有谁，
4: 嗯
3: ，Look at me 说了一个比较有哲理的
4: 哦，
3: 有些事儿啊不上秤没有四两重，
4: 嗯，
3: 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这个是
4: 就是
3: 这个
4: 哪个，
3: 这个是
4: 影视剧
3: 当中的一句台词。
4: 真的是不盘啊，不知道有一些影视剧啊它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都可能会遗忘。
3: 哎，是，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些经典的台词却是熠熠生辉在时光的长河当中，
4: 就要升华了是吧？
3: 啊，
4: 现在就要开始
3: 啊，才5:43啊，来不及，就6点多再说吧，
4: 6点多再说啊，
3: 到那会儿再升华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来，朋友们啊，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了啊。说在北京有一名女生就分享了，说自己家的这个狗狗呀，因为长相太丑了卖不出去。
2: 你等会儿。
1: 只能
2: 就这么直接吗？这个表述就
1: 嗯，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2: 就是因为自家小狗样子太丑
1: 啊，
2: 卖不出去。
1: 对、嗯，就是只能留下来和狗爸爸和狗妈妈一起生活了。
2: 哦、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啊，能看到的啊。
2: 哦、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看了。
1: 哦，你看了
2: 啊？我第一反应说，这有啥可看的？是不是
1: 啊？
2: 那好看的狗子和难看的狗子谁没见过呀？是不是？
1: 池哥，你再看看我截图截的这张。
2: 我知道，我看完以后说，好家伙，这长得确实有点潦草了。
1: 是吧？
2: 你只能留守在家做团宠，你不亏啊。
1: 还是很有特色的。
2: 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确实，
1: 还得多准备一点。
2: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好它是一只狗。被说丑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伤心。另外它只是以人的审美呢、有点丑
1: 啊、而且、就是、
2: 以狗的这个审美啊
1: 不一定，
2: 我估计也强不到。
1: 跟
2: 各位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就是这只狗狗呢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然后它
2: 还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1: 对，但是呢它那个造型呢就特别像是梳着双马尾的那种丑狗。然后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它整个面相啊、各位我只是说面相有点像孙红雷啊，但是不包括那个耳朵和头顶的那坨黑和那撮毛、
1: 怎么说呢，还是有价值的、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咱看看逗个乐啥的。不会不聊天啊，
2: 我现在一直在想今天咱聊的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
1: 哎，
2: 我又说这个狗的面相有点像孙红雷。
1: 张弛，这瓜保熟不？
2: 行，待会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也可以这个说出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价。
1: 对，都可以啊。
2: 好不好？起码来说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嘛。是不是？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嘛。对吧？
1: 别圆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的啊。
2: 你已经看出来我在圆了。
3: 对。

0: 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希望大家动动手指啊，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3: 边看边听边看感受。
2: 对对对，
3: 是吧？
2: 您过来看一看啊。
3: 真看真听真感受，这不是演技的这个技巧吗？
2: 来，先说一说浙江的事儿啊。
3: 回复聊天啊。
2: 先看的啊，这个浙江有一户人家啊，这个小男孩在旁边投篮，然后结果呢，一不小心啊。他真是一不小心，朋友们，打翻了奶奶端出来的菜。
3: 是两个男孩在院子里边啊抢篮球，结果呢一投，这个奶奶正好从厨房里边正好端了一盆热菜出来，咣当啊打翻了，
2: 撒了一地，奶奶当场就愣住了，
3: 站那儿不动了。
2: 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啊，灌篮高手的粉丝们看了都说扔得真准。回复聊天
3: 哦，这个说完了是吧？这个都你都不知道该说准还是不准。童年啊又拼凑的可以说更完整了一些。
2: 哎，
3: 男孩也表示了，奶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2: 特别
3: 想去高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房顶就亲切。
2: 先不要接网。不过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是真的很生气。
3: 是啊，
2: 没忙活了呀，
3: 忙活半天呢
2: 啊。不过旁边有一只狗子
3: 啊，在干什么？
2: 别吵了别吵了啊，给狗哥一个面
3: 啊，
2: 多大点事儿，我来收拾啊。
3: 哦，你来收
2: 拾，我先开饭了啊，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
3: 啊。河南，哎，
2: 我收拾干干净净。
3: 我说狗子这么好心突然跑过来这个劝架的，合着他是啊，
2: 别吵了别吵了，
3: 家里唯一的受益人是吧？有的狗子你别说，非常有原则，可讲究了。凡是落不到地上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2: 是
3: 对吧？
2: 不然挨打呀。
3: 但是你现在已经到地上了，那我清道夫。
2: 然后甚至他会眼巴巴的瞅着你，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的了，掉下来。
3: 真的是，有的狗子机灵的，就是你放在比如说桌面上的骨头，然后呢它肯定不能伸嘴往桌上去捞，
2: 它会直接用腿踹桌角，然后把那个食物给它蹬下来。
3: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2: 进击的狗狗一般都这样干，
3: 就蹬下来是吧？我只是想说有一些机灵的狗啊，就是你往上骨头往空中抛
2: 啊，
3: 它不等落地它就叼住了。
2: 哦，你想说的是这个准头？
3: 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机狗。
2: 是个番啊，勇敢的人先享受骨头。
3: 是是是是是，能够就是共情心机狗的也就心机狗了。
2: 我比较腹黑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下班了，大家又要看好戏了啊！今天这个好戏啊，是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冷知识哦，
4: 啊，学习一下，
3: 长一些见识啊。告诉大家，其实如果说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是因为啊，所有的人类睡觉服务器满了。
4: 哦，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3: 就这么多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等其他人睡醒以后有空位了，你才能入睡，知道吗？
4: 咱这个服务器挤不上去了。
3: 哎，就同时睡觉的这个人类啊，它是有上限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随机叫醒一位你的朋友。
4: 立马挂电话就睡，知道吗？哎，池哥，你还是善良的
3: 啊？为什么？怎么讲啊？
4: 我通常直接把我身边那个人嗡醒，
3: 嗡哦，
4: 老公起来了啊，起来重睡啊，我先，我挤上去了。
3: 哎呀，哎，你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保守了。啊，一般你肯定是一脚奔过去，然后一句话都不说，自己盖被子睡。
4: 的时候我说
3: 这个时候
4: 我没蹬你，是你自己正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熟睡的时候会蹬一下腿，
3: 会有那种坠落的假象，
4: 你自己把自己蹬醒了，
3: 是你自己掉下床了啊！掉下床，你后腰那个黑印儿是你掉下的时候自己磕的
4: 啊！对对对，梦里面。
3: 你知道，其实这个段子呀，就是放在你身上啊，是虚构的成分。
4: 为什么？
3: 但是呢，

0: 这个有真实的一个案例，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1: 谁的真实案例？
0: 谢涵的。
1: 家里事儿你都知道哈。
0: 谢涵的，据说啊，据说、
1: 啊、来你说。
0: 有一天谢涵睡着的时候，就俩人都在睡啊，谢涵跟她老公，这个都睡着呢。然后呢，谢涵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谢涵醒了以后特别生气，一脚给她老公奔下床。真事儿，
1: 真事儿，
0: 真事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你看到我们在线上这些就是女主播们哈、啊、和蔼可亲的样子，
1: 装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

0: 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该想一想，是回家还是找些欢畅。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爱发于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早上7点钟，周一早上啊是比较繁忙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地图可以发现，目前市区各条道路还好，毕竟是刚刚7点钟啊，还没有整体发力，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您在途中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把目光投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广明。
9: 你好，主持人。截止7时，然后京港澳高速郑州段 K651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三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4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因浅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预计今日下午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
8: 好的，非常感谢。那各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发送高速两个汉字，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谢涵。来看一看平台上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周一早间啊，打起精神来。首先是听风说，陇海高架西向东到往南三环拐的那个匝道口有两车刮蹭了，在最右边的车道，各位注意点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到南三环，陇海高架西向东到南三环，朋友，这个是不是这个道路是不是有点不是太对啊？再确定一下啊，再确定一下啊。另外还有这个米哥也来了，说各位早上好，周一工作日，希望大家都快乐。一大早呢去拉了一趟活啊，去龙门中学附近拉了一趟活，到高铁东站，说居然是我们元阳的老乡啊，是一对母女，路上聊得很开心，下车的时候呢还给了他一瓶尖尖小河山泉水，说这个出差比较多，乘客是出差比较多，说以后用车直接就约我，说你看看这一出门就遇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人，所以一整天心情都很好，祝我的老乡旅途愉快，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开心每一天啊。一大早就听米哥来分享他的正能量故事了，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小小的出租车就好像是路上移动的那个叫什么治愈心灵的一个站点一样，总是有一些人是不太开心的上了车，结果下车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你看这对母女可能本来心情就比较好，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啊，米哥又送了一瓶咱们的尖尖小河水，这个价钱不高，但是对于对方来讲呢是一份意外的惊喜。来，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顺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也比较清冽甘醇，清爽止渴，而且呢是天然原生水质。原来是这个一件水啊，你要去超市买，怎么着这种山泉水也得2块钱一瓶吧，在咱们这儿单件24瓶装49.9块两件就给你送到家了，盒就是1块出头一瓶，全省包邮，而且送到家太省事儿了，你就不用自己再去超市扛了，多费劲呢。发送这个水一个单字啊，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这个听风再来重复一下啊，是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到西三环的匝道口两辆车刮蹭了，在最右边的车道，陇海高架西向东到西三环的这个匝道口有两车刮蹭。好嘞，收到了。从我们那个地图上看，目前还是显示绿色的状态啊，应该车流量比较小，所以这会儿没有造成排队状况，也谢谢听风。怎么今天上来就是西三环南三环这分不清，傻傻分不清楚是吧？西三环啊，西三环。好，还有这个这位朋友也在提醒说，南三环这儿确实也有点情况，是京广路转南三环啊，京广路转南三环通行是有一些缓慢的，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了啊，京广路转南三环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玉树说南阳好像没有信号了。就是用网络收听还是可以的，我看到昨天晚上大概12点左右，可能是听重播的朋友还说是张弛这周不是休假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那张弛

0: 不仅张弛休假了，主任也不在啊，你们没发现吗？啊，没事儿，我陪着大家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让我在直播间里一个人太孤单，可以随时把你路上遇到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今天一些心情啊，周末的故事啊，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分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都可以收得到。啊，看到小崔来了，哎呦，小崔这是遇到烦心事儿了，说周一早啊，植物韩姐，植物不在，韩姐陪你啊，说孩子肺炎住院了，真的是熬人呐，反复的高烧。是这样的，就是肺炎这件事儿啊，首先我的经验就是在孩子大概就是2岁开始吧，一直到就是他幼儿园期间到幼儿园毕业，就是6岁之间，尤其是5岁之前，哎呀，这个肺炎真的太折磨家长了，就是孩子也非常的受罪，一旦出现了咳嗽啊什么情况，家长不要掉以轻心，就早一点带他去医院看。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也是，我们家小朋友好像是4岁多的时候有一次高热，因为他前期已经咳嗽了一段时间了，经常咳嗽，就有点没太注意，就觉得哎呀，咳嗽2天吃点咳嗽药就好了，结果是越咳越厉害，越咳越厉害，最后一直到了这个肺炎的阶段住院。哇，那真的一天天辛苦了，崔，也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这个孩子妈妈，保护孩子的同时，两个人的身体也得扛得住，还要怎么讲呢，就是日常在他这个年龄段多多关注，一旦出现了咳嗽之类的事儿，早一点，真的我的经验就是早一点看医生。东坡说，韩姐今天怎么单口了，宪哥这是赶着暑假的小尾巴去休了，他可能是跟张弛一起手牵手出去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不要让我太孤单，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或者是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取得联系。接下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昨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呢有终止、躲藏的意思。这个时候，咱们河南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阵雨、雷阵雨频繁现身。今天起4天，咱们省的气温总体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比较大的空气湿度会让白天的闷热感持续再现，同时呢，夜间的体感仍然不算凉快，所以居家时按照实际情况，大家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适当的降低湿度会提升舒适感。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6到32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嫦娥7号任务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梁伟铿王昶首夺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冠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地区有暴雨，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率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昨天，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周一早上好。周一是繁忙的时刻，也希望各位打起精神来。怎么样，昨天的周末时光过得还算不错吧？来看一看杨先生有点着急啊，刚才在提问呢，说韩姐啊，周六买了万能通，到现在没发货呢，什么时候能收到？有点着急了。我们的小编已经回复了啊，咱们周日呢这一天他停止发货，就是今天就正常开始发了，而且走的是那个非常快的，就是走顺丰，就是所以很快就到了。杨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啊。其他有购买需求的朋友可以随时发阿拉伯数字888。怡凡说，陇海高架东向西贾鲁河上方有事故，贾鲁河上方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估计一会儿可能就会出现排队情况，大家注意点。还有 Mr. Right，
2: 南四环距离长江路下小处500米的位置，有一辆车停在那儿了，然后放了一个三角锥。
1: 放了一个三角锥，说这车可能是坏了。好，收到了。还有听风说你们知道吗？嵩山路刚才下雨了，就是局部雨，然后走到这个京广路这儿的时候，又到京广路这个地方的时候又没有了。哦，又是一片云来了，是吧？然后请叫我大猫，出门也够早的。他说特别想说一个现象啊，就在航海东路东向西，说上中州大道这儿，这个门口呢，就中原福塔这个附近，说每周一都是这样，有一些人在这儿等着拉客人吧。他说他们5个车道占据了3个车道，发了张照片，说周一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看到了有几台车就并排停在这个车道上，确实是。来，我们把这个情况会统一反馈一下，谢谢大猫的提示。这个城市生活是这样，大家如果经常走某一段路，发现了有的地方是标志标线，你有更好的建议，有的是发现了一些现象，都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说啊。我们也会作为桥梁，把大家的这个信息整理整理啊，集合集合，反馈给相关部门。让自律说，李现呢？是不是早上一开那个收音机，或者一开那个网络广播，就觉得啊，难道今天是周六？一个人单播就等于周六。暑假的尾声了，你看这个各项，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说到，这个小升初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包括小学生的这个网上报名啊，现场报名啊，也都应该进行的差不多了。所以抓住最后的小尾巴，我们的这个植物啊，要去沐浴一下户外阳光，然后能让它更好的茁壮成长。放它去吧，让我一个人，我可以。所以大家也不要让我自己在直播间太寂寞啊，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聊聊，说说路况也行，咱们聊聊话题也成。今天说点什么事儿呢？周末的时候少不了在家做做家务，对吧？周一到周五挺忙活的，好不容易有个休息的时间了，在家扫扫地啊，拖拖地啊，是吧？那个做做饭啊，等等等等。昨天我看到一条热搜，特别有意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隐形家务。什么叫隐形家务呢？就是现在虽然有智能家居了，但是随之带来的是几大新型家务。第一，扫地机器人的尘盒，就集尘盒和基站清理。第二，智能垃圾桶的充电。第三，烘干机滤网清洁。第四，从洗碗机里拿出碗碟，这个都算啊，这有点过分了。你在哪儿你也得把那个碗碟拿出来。第五，飘窗上脱落的头发进行清扫。说这是五大新型家务，就网上总结的啊。我就想说，现在的家务其实真的不只是扫地呀、洗个碗呀什么的，更多的可能是维持运转的那种脑力消耗。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好，就是你比如说你得时刻看着家里的这个抽纸是不是用完了，对吧？然后这个家里的这个各种洗化用品是不是用完了，我是不是可以去什么地方买哪儿的比较便宜，我比比价，是吧？采购一下。还有回复各种关于家长群里的通知、学校的通知啊，孩子的作业，然后每天可能群里面也有一些

0: 这个通知，还有调和家里有一些微妙的情绪，就这些劳动成果那都被简化了呀。平时你会说啥？说哎呀快递到了，是吧？那你那些比价的过程什么的都忽略了，或者饭做好了，你那些买菜切菜构思做什么菜的过程忽略了，背后那种筛选决策和心力消耗全程都消失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隐形家务。你觉得在你家或者说在你身上你都做了哪些隐形家务，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说说看。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上班挺辛苦的，那个在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全职奶妈或者全职奶爸的话，说哎他们在家里面就很幸福啊，天天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多轻松啊。其实在这个家务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好多都是隐形的。你看果小果的果说，昨天啊周末嘛，说我是找了两个家政阿姨过去打扫卫生，说真干净啊。是不是果？就是他就感慨，他说真是钱花哪儿好呀，哪儿舒服。哎，小果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在去找人打扫之前你也没觉得说我这个屋子里面就脏的就下不去脚，可是等人家给你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给你扫干净之后，你一看我的天，我之前都脏成那样了。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慨。所以来吧，今天是周一，小果咱就好好工作啊，努力赚钱，这样的话周末你还能继续舒服。贾继东问我说，李植物和池妹子这俩人是啥意思啊，手拉手相约的是吧？那你得问他俩，我这个就没法就我这儿没有官方的回复啊，没有官方回复。今天就聊聊咱们的隐形家务，刚刚过去的周末有哪些家务你觉得好像说起来也没干什么，就但实际上仔细琢磨琢磨的话，哇付出了好多好多。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看到李超说了，说驻马店这边就是泌阳县信号收音机的信号不是很好，好收到了，我们也会统一的这个收集啊。谢谢李超的反应。宁仔也是继续反映一个情况，说中原福塔门前这个地方明明那些就是你等着拉客人的，你可以前后顺着一排停，结果他们就是并排停，说这五个车道啊占的确实是只剩两个车道了。这情况呢他说不止周一，只是周一呢最为严重，说我上班每天都从这儿过。你看又一个朋友反映，来统一记录，城市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呢也共同就是出谋划策，让咱们的城市交通变得更加的美好。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都说这个处暑天还暑，迎来秋老虎，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大家还是要格外注意的啊。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说一旦到了这个处暑后面是不是就一路凉快下来了，不是。而且今天因为可能会有雷雨天气，你会发现早上一出门特别闷，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身上裹了一层那个塑料布似的，不透气，是吧？所有毛孔都被闭合了，大家也要注意。还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吹空调这件事儿也要控制，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吧，别一不小心让小朋友感冒了，后续再引发一些什么肺炎之类的，哎呀那就太难受了啊，孩子受罪，家长也跟着也操心，都是想让小朋友们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开心。那暑期的时候也接近小尾巴了，还能不能去什么地方玩一玩呢？还真的能，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那就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能看得见的工业奥秘。你说经常大家都喝可乐，但是这可乐它怎么做出来的，是吧？在那儿我能不能自己去调配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到底是怎么在现实当中运作的，可以去看看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有这个自己能自调那种可乐，就调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兼顾科普和乐趣，还有很多件那个珍藏的藏品诉说它的品牌故事啊。来发送工厂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工厂两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呢这个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开启奇妙之旅，之前有朋友带孩子去过了，回来之后反馈特别好，我们也没想到反馈特别好，就说真的是通过这样一场活动让孩子开了眼界，连大人跟着去都特别开心。 所以你看，就是作为家长啊，最想看到的就是孩子在这个活动当中能有成长，是吧？那你要想有成长，家长又想我跟着别那么受累，跟你说一个好招，你把他直接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去，咱就省心了，是吧？你该工作工作，你休息了，下班之后你该逛街逛街，该休息休息，该追剧追剧。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如果还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点时间啊，抓紧点时间，赶紧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确实这会儿是确实是倒计时了，来发送特种兵三个汉字，这个我们已经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丰富，孩子呢就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这个很重要。就现在很多小孩因为咱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吃饭的时候就是啊，这个我也不想吃，那个我也不想吃。但是你看看从夏令营出来的小朋友，那变化真的很大。来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哇，整整6年，每年都参加，而且你听他的这个表达，是吧？真的特别像小小主持人，后继有人了。来，咱们是3条线路啊，有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和湖北空军特色。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汉字，赶紧给孩子再锁定这样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发送特种兵。好，看到米哥又有一个问题啊，说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问的也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女生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她会进入更年期，对吧？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然后米哥就疑问了，说朋友们，我想请教一下，我今年呢47，这几天不工作的时候闲下来总是想发一些无名火，然后这两天呢就觉得这个头上就是后脑勺啊，都这个位置隐隐的有点疼，上个月也体检了呀，说头部做的什么核磁之类的也没有啥问题啊，说就是这两天牙齿也跟着有几颗不太舒服，说这是上火了还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我也进入更年期了吧？这有没有朋友有类似的经历，各位大哥可以来说一说，这怎么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话题。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大家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咱们共同刷新路况。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呢，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51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3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别让通过。如果您在可能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在凯旋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西3环，大家请注意从2侧车道，别让慢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站军姿，我不光要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今天是周一，咱们是放假刚刚结束，从周末回来，所以就跟各位聊了个什么话题呢？说你知道的有哪些隐形家务啊？什么叫隐形家务？就这事儿，好像也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其实你日积月累的又为他付出了很多。毛林就来互动了，说早上好，我觉得隐形家务啊，就是那种剪指甲盖啊，剪指甲。但不把指甲盖扔进垃圾桶，我的天，哎，还真是啊，还真是。我这个周末就是，我说我扫扫地，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板砖是灰色的，我说我扫扫地，我一扫，我说这什么小粒儿，一点，一看就是上次我们家小朋友自己剪那个指甲，剪了一地的那个小月牙的那个指甲盖，就你不扫不知道，一扫吓一跳，一大堆。你说这万一要是哪一天？你光着脚踩一下，那扎的还真的是挺疼的啊！这是一点，对对对。他说还有就是刷完的碗不放到晾碗架上，没有沥水是吧？说第三，洗好的衣服不晾晒，这个太精准了，毛林，这每一个都是故事啊！有一回是洗完衣服，好像是忘了晾了，是忘了晾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他一直在洗衣机里，结果就是重洗一遍。那实在是等我发现的时候，那实在是那个味道啊，就没办法了。说还有一点就是扔完垃圾之后，垃圾桶上不套垃圾袋儿。哎，你是怎么就是把这个总结的这么到位的？这也太有生活了，确实是这样。垃圾已经倒了，但是你一看那个垃圾袋儿，那个垃圾桶就敞着嘴，没有给它再套上新的袋子。来，今天就说说这些隐形的家务，也是提醒大家，你别觉得在家里的人做家务的人不就是倒了个垃圾吗？不就是怎么洗了个衣服吗？洗衣服也不是你洗的，是洗衣机洗的。但是这期间其实真的会产生很多隐形家务。啊，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老炮提醒说，金水东路玉凤路西向东再去路口100米左右，道路的最左侧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导致后方不好走。目前呢，交警已经到现场了，预计很快就会把这个事故给处理完毕。周一早晨呢，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小心通过。你看人家这路况报的啊，规规整整，有这个情况，有原因，有结果。金水东路玉凤路西向东距路口100米左右，道路的左侧有两车追尾，现在交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预计很快就可以结束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周一早上别赶时间，你说我慌慌张张去单位去公司，我要那个开会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脚下油门一旦深了，发生了个事故，那耽误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的时间了。早上确实理解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要赶着这个点儿去上班，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可能会面临很多的任务，心情也紧跟着有点烦躁。不管怎么说，早上起来咱们先好好的洗个脸。为啥这么说？你没发现吗？近段时间尤其这种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啊，早上起来那个脸上真的是一层油，就是你要是不洗一洗啊，你就觉得每个毛孔都没办法呼吸了。所以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认真护肤都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一张好用的洗脸巾。这个洗脸巾一抽一擦，干净卫生。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带来的就是轻盈家的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说实在的，自从咱 UP 商城上了这个轻盈品牌的洗脸巾，我已经对超市的其他洗脸巾就是视而不见了，因为我之前买过他们的都是比较薄，就一湿水之后很薄一层，就很不好用，而且你用了一次就得丢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你再看看咱们这个轻盈品牌的，直接做到了20×20的加大尺寸，就是一提呢，它抵普通的洗脸巾两包，就量也大，整体就是加大加厚设计，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纹。我今天早上用的还是这个，就是我近一两年吧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它满足了洗脸和卸妆的需求。过去卸妆我用那个小棉片，现在我都是擦抽一张这个洗脸巾，全脸卸妆特别的方便。 而且呢你用完之后还可以二次利用，就是你平时洗洗脸啊什么的，那些洗脸巾你还能擦擦台子呀，一点都不浪费，通过了特护级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哪怕是宝宝啊孕妈呀都可以放心使用啊，敏感肌也是放心，对皮肤很友好。来直接说价格，咱们说这种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啊，日常你要去买一提大多就可能19.9元，就20元嘛，六提是不是得100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六提只要89.9元，六提啊朋友们，而且再送一提同款洗脸巾，相当于到手7提89.9元。这一天用2抽你也能用1年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冲啊，发秒杀，反正这种洗脸巾之类的多囤一点，趁有活动就划算。而且最近呢商城内还有一些亮白牙膏89.9元拍一发六，新品呢这个DocoLab 的这个吹风机啊，也是100多元也不错，都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啊，发送秒杀两个字。也希望大家就是早上起来脸洗得清清爽爽的，漂漂亮亮的。 SL 说，我认为啊，说到那个无形的家务，隐形家务最厉害的隐形家务，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人用完的东西不放回原处。哦，明白明白，那就是你下次要找这个东西的时候特别费劲是吧，在这个上面耽误的时间啊，耽误的体力啊，浪费了。来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隐形家务，你还知道你身边有哪些隐形家务呢？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说。小刘早上好啊，看到你在打卡啦，也把这样一首充满了美好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世界上最美的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谢涵，千万别以为是一个人就转头回去了啊，就说哎，这不是周末吗？周末才是单口，别，今天是我陪伴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因为暑期嘛，大家都是要趁着这个时间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你看雷也说了，他说上一周我就休假了，带着孩子们回老家逛逛家乡的山水美景，一周啊都没听咱的广播了，这一回来还真的是挺想念的。说今天新的一周，也想用一首祝福送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在美好的祝福当中开启新的一周啊。你说的祝福是这首吗？张学友的这首，感觉充满了回忆啊，听两句啊。

是这首歌啊，在我这个印象当中是好像毕业的时候经常会放的一首歌，就是同学们依依惜别的时候就会想起这样的旋律。

0: 哇哦，一首老歌，就现在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呵呵，就总是觉得那些老歌啊还是特别的动听，就是让人觉得充满了那个情感在里面，就不像现在有很多歌可能你流行一段时间过去了就忘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歌曲什么时候再唱都有一种沉浸的体验在里面。好了，欢迎回来。我们就说了，随时啊，我们都在这儿，在 FM104.1 的电波当中等待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是工作调动啊，可能是这个时间的更改啊，住址的更改啊，大家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听广播了。偶尔的有一次开车在这个时间段出门，听到我们再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有一种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刘新建也说，宪哥是不是休年假了？哎，我就奇了怪了啊，我休假的时候你们就各种编排我，我一会儿去这儿考试了，我一会儿我怎么着，他能不能编一段？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说这个隐形家务，就什么是隐形家务。大家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说。我看到又有一位朋友在讲啊，林说还有说什么是隐形家务，就是给家里添置各种东西。你给孩子买衣服吧，给家里得买什么生活用品吧，洗衣液啊，卫生纸。你看是不是？林，你是刚打开收音机对吧？我在一开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说有一项，就是因为你要一直动你的脑子，你得想着什么地方东西快没了，我提前续上。还有就是我得比一比价格，哪儿的比较便宜我再买，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不是一种消耗？他说还有就是我老公洗碗，但他洗过的碗不干净，然后拖过的地方他也拖地，但拖过的地上他还有头发，看似做了家务，其实呢还需要我再来一遍。不不不，咱们就是换一个心态，咱们要去就是换个角度想，他既然他都能够拖地和洗碗了，说明啊他只是还有提升的空间。怎么说呢，你稍微忍一忍，也许他能做得更好。所以你看一个家里面其实它事物是非常多的，就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哎呀你在家里面，我去上班，你在家里面管这个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儿就行了，你很轻松很清闲，不是这样的，就在家里也有很多很多需要忙活的地方。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你知道的那些或者你感受到的那些隐形家务是什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IRH 说怎么没听到理职务啊，是不是休年假了？你看这都是比较正经的朋友啊。然后贾基东响应了一下我的号召，我说我休假的时候你们各种编排我，怎么理职务不在你们就不说话了？贾基东说，哎呀那就这样，理职务去特种兵回炉重造争夺兵王去了。他也就在孩子们面前耍耍威风是吧，夺兵王去了。好，关注路况信息啊，看到这个米哥也带来一个提示，说农业路到中州大道西往南转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堵车大概有1公里左右啊。说这个农业路到中州大道西往南右转的时候有事故发生，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你说在路上开车什么最重要？车开得舒服开得顺很重要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故障灯也亮了，去修理厂一问一报价，哎呀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所以很多人车开一段时间就想换车，但是你去看看那个换车的代价就觉得，哎，要不咱是吧修修补补再继续用一用吧。其实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换新车，您直接试试咱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是亲测好评啊。这个确实是实打实的，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语音呢，发来一些文字，比如车友单说咱们的那个万能通真的是挺牛的，说因为我用过，说朋友的车那个故障灯亮了，我就推荐他用了一下，没想到用完之后那个故障灯都灭了，所以朋友也很满意。就作为推荐方啊，这个推荐的这个单，他说他也很开心。还有一位车友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行吧，咱也不多说，咱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没有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 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

0: 公里以下的车就选三兄弟啊，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好好，现在在我的这个呼唤之下，大家的画风逐渐离谱啊。还有人说我看看，就说这个猜测一下李植物的去向啊。有朋友就说天明说，韩姐咱说正经的，李植物是不是回他那个星球探亲了？回来的时候给咱带点啥特产？哎，对对对对，我猜他说他们那儿特产是钻石是吧？他要回来的时候没给咱带，那高低说明他没把咱几个放心上。还有人呢，还有人那个老张也说老李呢是不是就回他那个阿扎莱星球省亲去了？他那是阿扎菜星球。磊说，哎呀，是不是去应聘了，去央视了？好好好好好，大家也逐渐被带偏了。还有清河啊，清河说那个万能通买到了，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用。我们的小编也问您了哈，您买的是哪一款？我们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来，有需要的朋友发888就可以。踏雪寻梅说，怎么你语速变快了？听得好紧张啊。啊，是吗？可能平时都是有人在拖后腿吧。今天是单播，所以非常需要大家来捧捧场，跟我聊聊天啊，是吧，说说路上的情况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小时的末尾呢，再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就咱们说装修是一件挺大的事情，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讲，动不动就是10几万20万，是吧？那怎么样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呢？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是不是担心出现纠纷了找不着人？是不是还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一直给你增项？现在这些问题都让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帮你解决。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给您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得很清楚，该有什么费用，该有什么项目，就不会边装边再增项了。还有就是您发家装节之后呢，能够直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有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好了，7:56，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陪着您。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比较繁忙的时刻，我们来看一看市区和高速的整体表现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山大道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航海路右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排队快到南四环了，大家请小心避让事故区域，谨慎通行。在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日兰高速全线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328来寻求帮助。此外呢，在青衣高速的偃师段，目前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在偃师段的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9月2号恢复。车友呢，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谢涵，
4: 好的，非常感谢。那在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清河啊，刚才不是说买了万能通到货了吗？但不知道怎么使用，已经发来信息了。他说买的是金装，我们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6: 万能通金装版，
4: 嗯，
6: 这个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先后顺序？直接加到邮箱里吗？麻烦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4: 好的，没问题啊，清河，没问题。首先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您买到的手的是金装，这三瓶呢它是一样的，就这三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不分顺序，每一瓶就3000公里你用一瓶就可以了，这个是使用的周期。再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在你加油之前，该去加油了吗？咱油箱快空了，先加万能通，然后再用油枪加油，这样的话它能把两种液体更好的混合。你加完之后呢，最好有机会的话可以跑一跑高速，就是拉一拉这个车，它的整个清理呢可能会这个效率更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加油前把它一整瓶